0: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

0: 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观

0: 场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
9: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17: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飞上天的泡泡，
1: 嘿，
2: 嘿呀，啊，
1: 呵呵呵呵呵，啊，啊，
2: 嘿，琪琪，看那，有泡泡，
1: 嘿，
3: 哈哈，啊。

0: 我们去看看。
1: 波波、鲁拉，原来是你们俩。
0: 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2: 当然可以，欢迎你们的加入。
3: 我西西超人吹出的泡泡一定是最大的。哇！
2: 泡泡飞得好高啊，波波都快看不到了。
0: 我和波波的泡泡都很大耶。哇！
4: 我也试试看。
3: 好大的泡泡，我要抓住它。
0: 这么大的泡泡怎么也会往上飞呀？
3: 鲁娜，你再吹一个给我们看看吧。
0: 会飞上天空呢？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琪琪，要不我们问问博士吧。
0: 呼叫博士。
5: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0: 小朋友好啊。
6: 博士，我们吹的泡泡为什么都会飞向天空呢？
7: 这和空气的温度有关哦。
5: 空气温度，
8: 博士，这个问题就让小优去给大伙解答吧。大家等着我。
5: 小优好。
8: 大家好哦。
0: 小优，泡泡为什么会飞向天空呢？
8: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哦。
5: 太棒了！
0: 气球啊，
8: 这叫做热气球。今天我们要乘坐它去天空遨游。
5: 太棒了，小优！
0: 哇，太棒了！
9: 我们飞起来了，好酷！
0: 对了，小优，你不是要和我们说泡泡吗？跟热气球有什么关系呢？
8: 因为泡泡会飞的道理和热气球是一样的。
4: 好吓人的大火，赶紧关掉吧。
8: 鲁娜，关掉它我们会掉下去的。
0: 小优，这是为什么呀？
8: 因为热气球是应用热空气上升的道理。
5: 热空气上升。
8: 没错，热空气比冷空气轻，我们用火焰加热了气囊里的空气，热气球就会漂浮起来。
0: 我们吹的泡泡为什么也能飞起来呢？
8: 因为我们吹出来的空气也是热的哟。
0: 真的耶。
2: 真的，我也是。
8: 热的空气包含在泡泡里，所以泡泡就像我们的热气球一样飞了起来。
0: 泡泡里面是我们吹出来的热气，
8: 所以泡泡们才会飘向天空。
3: 原来是这样啊。
7: 小朋友们，为什么泡泡会飞到天上去呢？
8: 小优知道，空气加热后会膨胀，同样体积下热空气的重量低于冷空气，所以就会漂浮起来。热气球就是运用了这个原理哦。
7: 小优说得非常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的弹力，
1: 大家在公园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好，
3: 那是蹦床，
4: 我可以蹦得很高。嗨，哈，哦，嗨，我看到我家的房子啦，
5: 我来喽，耶！
1: 啊，西西、妮妮玩蹦床要小心一点哦。大家没事吧？
4: 我没事。是谁呀？
6: 对不起，西西，我们不是故意的，是球太弹了。
4: 真倒霉，我还是去玩滑滑梯吧。哼！哦！啊！哎！
7: 啊！啊！哦，对不起，西西。
8: 轻轻一拍，球就弹出去了。
4: 足球弹，网球弹，连滑滑梯也那么弹，倒霉的总是我。啊，还有我。
1: 小朋友们冷静，这是弹力产生的效果。
4: 要是没有弹力就好了。
8: 嗯，这样的话也不会出现意外了。
4: 小优，能不能带我们去一个没有弹力的世界看看呢？
7: 没有弹力的世界，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哦。
4: 我不信，我不信。
6: 小优，就带我们看看嘛。
7: 好吧，小优就带大家到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9: 好耶，好耶，
10: 超级想象力。
7: 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弹力。
6: 我来试试没有弹力的足球。嘿。
7: 真糟糕、
4: 不过没事，玩不了足球，我们玩网球。大家过来看，好大的蹦床！
6: 哇，说不定能把我们弹到天上。
3: 我们上去，快想想办法。
6: 那儿有跳板，我们用跳板跳上去。一号火箭，准备发射！
4: 换我来！怎么不动啊？
7: 因为跳板是通过弯曲之后产生的弹力，没有了弹力，跳板当然失去作用了。大家别不开心，小优有办法。
4: 嘿，小优好棒！
3: 哇
4: 哇哇！
6: 这么大的蹦床居然是坏掉的。
7: 现实中的蹦床会经过反弹，再让小朋友们蹦起来。其实这也是弹力的作用哦。
6: 没有了弹力也不好。
3: 有什么不好的？我们这些就是了。
6: 那我们还能玩什么呀？
3: 那我们跳皮筋吧。
9: 妮妮，
7: 妮妮，你没事吧？
3: 哼，讨厌的皮筋！
7: 小朋友们，皮筋也是通过弹力来进行拉伸的，失去了弹力也是玩不了的哟。
8: 波波玩不动了，去那里休息一下吧。
6: 好硬啊。
4: 对呀，一点也不舒服。呵
7: 呵，没有了弹力，软软的沙发床也会变得硬邦邦的哟。我们回现实中重新感受一下有弹力的世界吧。
4: 嗨
9: 嗨
4: 嗨嗨嗨嗨。
1: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认识弹力呢？
7: 弹力是物体产生形变后想要恢复原状产生的力。生活中有千千万万的东西都用到了弹力，比如弹簧、球类、皮筋，还有蹦床等等。
1: 没错，没有了弹力，我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今天的故事

0: 对不起，琪琪，我手滑了。哪里来的水？
1: 哎呀，下雨了，快跑！比赛还没结束呢，怎么就下雨了呢？
0: 我记得今天的天气预报没有雨啊。
2: 你们看，太阳还挂在天上呢。
3: 对呀、一朵乌云都没有，雨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4: 哎呀，不好，下雨了，我的实验器具还放在外面呢。
5: 博士放心吧，小优早就观测到了空气湿度变化，已经提前将器具收回来了。
4: 小优真是太棒了。
6: 博士，小优下午好。
4: 小朋友们下午好呀。
1: 博士，明明是晴天，为什么突然下雨了？
7: 是啊，博士，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4: 小朋友们不用担心，这一场雨很快就会停的。
1: 真的吗？
4: 还是让小优去给你们仔细讲解吧。
5: 小优马上就到哦。大家下午好啊，小优前来报道。
3: 小优，你来了。小优，这太奇怪了，我从来没见过晴天下雨。
5: 其实太阳雨是因为午后炎热的天气所导致的。让我们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6: 太棒了，
5: 超级想象力。
0: 好热呀。
5: 现在正好是中午阳光最强的时候呢。
3: 哇，好漂亮啊。
5: 它们是热空气，由于太阳直射，地面温度升高，靠近地面的空气都受热膨胀，飘向上空。
3: 那它们要去哪里呢？
5: 让我们一起跟过去看一看吧。宝宝们是在寻找他们的朋友呢。
3: 朋友？什么朋友？
8: 怎么突然变得好冷啊？
5: 你们看，他们的朋友们来了。这些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冷空气。就是太阳雨的形成，由于午后的天气很热，地面热的空气上升，遇到了正在下降的冷空气后，就形成了

0: 水滴，就是我们看到的太阳雨。哦，
1: 太好了，热空气宝宝成功地找到了他的朋友。
2: 雨停了，我们出去玩吧。
1: 小鹿，
0: 地上还有水呢，大家注意安全了。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下雨的时候还会有太阳呢？
0: 小优知道哦，太阳雨其实是因为空气对流引起的，常发生在夏日的午后，由于日照很强，使得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到高空中，遇到了冷空气，两者相遇凝结成了雨水，雨滴就落下来了。
3: 小优说的没错，这样的太阳雨并不常见，而且下雨时间也很短暂。小朋友们，如果遇到太阳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哦。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喽。

0: 巨人的风车！
1: 哇！天哪，好大的风车！
2: 而且还是彩虹的颜色。
1: 露娜，露娜，给我玩一玩吧。啊啊啊！露娜的风车实在是太大了。
0: 我见过比这还要大很多的风车哟。
1: 什么？琪琪，你说还有比这更大的风车？
2: 大很多很多。婆婆不相信有这么大的风车。
0: 不信跟我来。哇，
2: 好大的风车啊。
1: 一定是巨人的玩具，只有巨人可以玩这么大的风车。
3: 等等，西西，它好像不是玩具，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电风扇。
2: 这么大的电风扇会不会把房子刮走呢？
1: 琪琪，它到底是什么呀？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没关系，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博士吧。
4: 博士，这是小优做的风车。
5: 小优好棒啊！
6: 博士好，小优好。
5: 嗨，
3: 大家好。
1: 博士，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超级超级大的风车呀。
5: 小朋友们，这可不是普通的风车哦，它叫风力发电机。
0: 风力发电机？
5: 小优，你快去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风力发电机吧。
4: 没问题，博士，大家等着我哦。哇
2: 哇，小优，
4: 小朋友们好，小优来喽。
0: 小优，你看那个大风车就是风力发电机吗？
4: 没错哦，从这里看确实很壮观呢。
0: 小优，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4: 别急，琪琪，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6: 好耶，好耶，
1: 超级想象力。
0: 这里好黑啊，
2: 爸爸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小朋友们，我们比个赛吧。大家看这里，
1: 这不是小风车吗？
4: 没错，西西，你吹一下试试。
3: 星星的。

0: 什么一吹小风扇灯就能亮呢？
1: 其实这就是迷你的风力发电机哦，它可以产生电点亮这些星星灯。
0: 只要震动这个风扇吗？
1: 没错，琪琪，现在比赛要开始喽，看看谁点亮的灯最多哦。
2: 我先来。
3: 怎么不太亮呢？好累呀，西西要休息一下。
4: 让我来，让我来。
5: 哇！
0: 波波加油！
4: 不行了，
0: 换我来。
1: 我们还有最后一名选手呢，
6: 那我也试一下吧。
4: 那好厉害呀，这个星星灯好好看呢。
7: 看来今天的冠军是努娜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外面的大风车是什么了吗？
1: 我知道，其实那叫风力发电机，是借助风力来发电的。风力发电机做得越大，转得越快，产生的电就越多哟。
7: 没错，小优，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1: 小朋友们再见。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万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了货？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1: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退弹。
1: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嗯。

0: 平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林子，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去水沟城，找不到，别怕，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道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3: 是。

0: 查到多少人？
1: 是李向阳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张来到。
3: 哎呀，大张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子，
0: 吴大叔。
4: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6: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2: 大婶，老侯，来吧，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4: 不，我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Thank you.

0: 八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2: 小伙子，
1: 好的，
2: 来。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伙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3: 行，
4: 有种。
5: 小姚子，
3: 哟，小姚子。哎，老秦，老秦，哎，你身体结实吗？
6: 结实。
3: 来这边走。
6: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3: 好，
0: 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老秦，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7: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哎，小杨子
1: 啊，
0: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1: 啊？
0: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2: 老秦爷
0: 啊，
2: 你又说上了。
0: 嗨，大肠，别吃了啊！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2: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3: 爹、yeah, 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2: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
1: 我呀，
0: 啊，
1: 爹，
0: 是你，
1: 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德国平将，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怎么，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这儿走。

0: 分两路来的吧？
1: 是。
0: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3: 对，
0: 走，
3: 下豆，
0: 走。

京东。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

0: 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
0: 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

0: 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

0: 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2: 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0: 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沈阳丢了！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旅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
3: 好啊！
1: 哎，曲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他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好。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7: 是，
1: 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来，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拿牌拿牌，
4: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啊，走。哼，五来七，拿来给七对您，八到底，九自己，我哼。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2: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1: 队长，你看、
7: 嗯、
1: 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4: 来来，我二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海珍，到村里挖。
2: 是，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1: 来，
3: 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1: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4: 不许动！
5: 好，
6: 我是李先生。
2: 西装炮楼点着了，
4: 你真行啊，妈妈！
2: 这回曾经得往回跑了。
4: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2: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0: 你们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李，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2: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2: 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就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2: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
1: 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两个白薯，这儿请。这有这个吗？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1: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是。
1: 好，不错。
0: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0: 哪儿的人？
2: 城西刘教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2: 吊孝来了。
0: 嗯，给谁吊孝？
3: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4: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你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3: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4: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6: 是，
5: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6: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3: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3: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3: 是，
5: 滚吧。
3: 谢谢。
4: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3: 不敢不敢，
4: 就这样说。
3: 啊，是，好。

0: 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怎么？李玄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6: 哎，老乡们。

0: 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1: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1: 不
2: 挖。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0: 我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3: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4: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4: 好。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

0: 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

0: 南阳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

0: 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出来。

0: 哈。
1: 自从配上咱们超市的以后呀，就是抗暑、抗饱、抗远、抗菌都很清楚。
2: 抗远、抗菌，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亮针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他们不出来，放我上，
7: 上，加柴火，
8: 走，快点。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2: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徐秘书去，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兄们，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儿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3: 对，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的了，
5: 报告。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7: 老秦爷，
4: 哎，出来嘛。

0: 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爹爹，小宝子，小宝子，小宝子，爹爹，
1: 你说，
0: 小宝子，小宝。

0: 线断了，快去把道理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0: 李叔，住手！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2: 啊，
0: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臭娘！
0: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以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圈，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2: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2: 哪里大将？
5: 不知道。

李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3: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3: 不敢说。
4: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捕这些人，要真金。
3: 是。
5: 好白菜，
6: 站住！
7: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3: 李向阳，抓住他，走！
8: 哎，抓住他，抓住他！还是李向阳，哎，抓住他！
9: 太君，太君。
10: 熊猫，
9: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10: 不是，
9: 这边走。

0: 出来开。开路。
1: 走。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不用。
2: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1: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呢？
1: 太君，
2: 什么事？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
1: 太君，
0: 有事马上去。哎，
2: 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

0: 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

0: 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这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 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

0: 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

0: 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杀！沈阳丢了。
5: 夺取全国的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

0: 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

0: 你快快点，快！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
1: 你早，快来装啊！

0: 王头，
1: 哎，
0: 退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孝公，
1: 哟，
0: 张子良，
1: 哟，
0: 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知道。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来，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尺，一百一十。
1: 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百一十四，
2: 跪下来了。
0: 一百十六，
3: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5: 别
4: 啊，
6: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6: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6: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0: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6: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3: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给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6: 哎，不，我喝够了，
3: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1: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2: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3: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1: 要害？
3: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3: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0: 老洪啊，咱们战场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5: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那干嘛要拉枪？
1: 我就不顾了。我
6: 想
1: 拉
6: 了，你想拉小妮可怎么办？
7: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8: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8: 咱们是部队，
4: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8: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0: 哎，管账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洪亮，洪亮分到2.5块。
0: 好，哎，晚上喝你的了。
2: 行了，如何价？
3: 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0: 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来，
4: 哎呦，来，
3: 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9: 什么的干活？

0: 走错了。
1: 台球上，谁得马斯卡？

0: 你的什么就干活计？我第一，探厂的干活。哪边？
1: 临城枣庄，我得买卖通通有。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2: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 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 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刚刚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
5: 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0: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

0: 入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0: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

0: 入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 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我跟容嬷嬷说的话，你都听到了。金元，我
1: 这宫里头人人都想活命，人人都不容易。不过要是为了自己活命，便把另一个无辜的人推出去送死，那么……
0: 我说，我现在就把书房斋的秘密说出来，还请皇后娘娘饶我一命。皇上看中了紫薇，想纳她为妃。
1: 你先好好养伤吧。
2: 紫薇被容嬷嬷抓走了，她说让我们来问你，究竟怎么回事啊？
1: 哥哥，这里是坤宁宫，不是你们姐妹吵架的地方。
2: 她陷害紫薇，你还要帮她说话？
1: 我没有帮她，我也不明白她。
0: 看样子，紫薇被抓的聚情赴会了，我也是为了活命。你们别怪我，紫薇她没有做错事情，自然也不会受太大的罪。
2: 什么叫不会有事啊？你这个叛徒！紫薇她身子那么弱，她关在容嬷嬷的小黑屋里，她怎么受得住？你这种为了自己活命、背叛姐妹的人，我小燕子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从今日开始，你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有事禀告令妃娘娘，还请嬷嬷帮忙传达一下。嬷嬷，是书房斋紫薇格格有难，紫薇格格向来是皇上亲眼有加。

0: 我们这次可是要救紫薇，不能让她被人家给欺负了，给祭拜你。管好心，要救紫薇，还得靠我。福大人，福大人，
1: 哥，并非娘娘子等我们了。
2: 乌阿哥，请回吧，皇上已经休息了。

萧元子，怎么是你啊？我忘了，你是皇后的走狗，说。

0: 紫薇在哪儿？
1: 我也是来救紫薇的，可是我没找到。你这个撒谎精！
0: 我，小燕子，你去哪儿？
1: 我去救紫薇啊！我今日就算把这坤宁宫翻烂了，我也要把它救出来。
0: 你拿什么救紫薇？靠你那三脚猫功夫，还是靠你这武器库？这里是戒备森严的坤宁宫，
1: 我怎么救紫薇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0: 紫薇现在危在旦夕。 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小燕子，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跟我合作？那这样，我跟你发誓，如果我不是真心救紫薇，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这样子的毒誓，我每日发300个。那是你。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听了必然会信我。我知道。

0: 你告诉我，皇后把紫薇藏在哪儿了？
1: 与你何干？出去！
0: 你快告诉我紫薇在哪儿，我要去救她。
1: 我说出去！

0: 我若有心害紫薇，我何必受这些罪？你只需告诉我他在哪儿，我会证明给你们看。
1: 我帮不了你。
0: 你干什么？你别装了。你不是帮不了我，而是你要自己去救他。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若是不去，无阿哥赫尔康便会动手，到时候皇后追问起来，只会牵连到更多的人。就算成功了，皇后娘娘也会怀疑你的，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紫薇的下落。
1: 我后果自负，与你无关。
0: 我偏要与我有关。

0: 请大人，娘娘睡下了，有什么事明日再禀吧。你想办法拖住容嬷嬷，
1: 容嬷嬷，
0: 帮我们争取救紫薇的时间，这样你既不会被怀疑，紫薇也能少受点折磨。我有要事要禀高娘娘，是关于皇上的，只怕过了今夜，便来不及了。
2: 也罢，随奴婢来吧。下江南，下江南，又是下江南。身为一个天子，不守在京城，天天想着往外跑，这次竟然还瞒着本宫。娘娘息怒，皇上也是怕您动气才瞒着您的。景渊。
3: 你跟着圣驾下江南，帮本宫看着点皇上，免得他再犯糊涂，弄出一些猫三狗四的格格阿哥回来。
1: 是。
4: 今晚轮到我李嬷嬷倒班，我可不能让容嬷嬷专美于前。快说，你混进宫来是受谁的指使？有何图谋？
5: 没有人指使我，也没有图谋。 就算你饿死我，打死我，我也和你无话可说。
6: 哪来这么多废话？说！
7: 紫薇，老婆，我让你咽下去。
6: 紫薇，
7: 走，我们先出去。没事吧？
6: 没事。
7: 走，灵儿，灵儿，你身上都是伤，我来吧。
6: 别废话了，走。

0: 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落幕，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第四次获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本周全省有雨，连日来我省各地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省运会三人篮球比赛精彩收官，铁路钢轨医生精准巡检，电力卫士拉网式排查，建设者们施工忙，我省各行业一线工作人员高温下坚守。昨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
1: 决赛的第一阶段下午开场，桑卡姆抓住机会拿下首局，随后塞尔比找到手感连下两局，并在第三局打出单杆138分。局歇之后，桑卡姆主动进攻再胜两局，以4-2领先塞尔比。第七局的比赛中，桑卡姆出现失误，塞尔比抓住机会以70-68反超。第一阶段结束，双方战至4-4。进入第二阶段，塞尔比连战连胜，建立起7-4的领先优势。在第十二局时，双方陷入焦灼状态，单局持续近40分钟，塞尔比依靠细腻杆法拿下。至此，塞尔比已连赢6局。此后，桑卡姆虽扳回2局，但塞尔比依靠稳定的发挥，最终10-6战胜桑卡姆，第四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2: Really happy，
3: 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中国拿下这一次比赛的冠军。这次比赛的表现不但是夺冠，并且在夺冠的过程中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自己是很高兴的。
2: Them about body language，
3: 本周收获还是很多的，特别是能从对阵这些顶尖的球员中可以学到我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能从对手的这些肢体语言上能够知道一些他们打比赛中的细节，以及在这个比赛中遇到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
1: 本次比赛总奖金为120.5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为25万英镑。
0: 经过三天激烈比拼，8月16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三人篮球比赛圆满收官。太原二队和晋中一队分获男子和女子组冠军。
1: 各支代表队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队员间配合默契，快速突破、精准远投，这些精彩瞬间不断上演。经过激烈

0: 烈角逐，太原二队最终夺得男子组冠军，晋中一队斩获女子组冠军。
1: 这次省运会的对抗强度很高，每一次都是硬仗，能够拿下冠军离不开我们队友之间的信任和彼此的紧密配合。
2: 我们付出的汗水都有了回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打磨技术，向着更高的目标拼搏。
3: 拿下冠军我们特别激动，三天多轮连续作战，大家咬牙坚持，互相鼓励，才拿下这份成绩，这是团队共同的荣光，往后我们会再接再厉，继续提升篮球水平。
4: 这次省运会，临海女篮姑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最终拿下了女子三人制篮球的季军，作为教练，我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
0: 近日，我省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低洼地域积水等风险隐患增多。为保障安全度汛，各地快速响应，细化落实应急抢险各项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通知各岗位，按要求做好巡视。
6: 现在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各岗位启动响应。
0: 随着指令下达，太原地铁二号线车站的各岗位人员严格按照防汛处置流程迅速到位，按预案开展工作。主汛期以来，太原短时强降雨天气增多，地铁作为地下交通枢纽，防汛工作至关重要。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降雨、积水等风险，提升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市民出行安全屏障，太原地铁二号线模拟运营期间突降暴雨，针对性开展防汛应急演练。
7: 所有的出入口这个挡板都是做了加高处理，重点部位，然后我们就在外面摆放了将近300袋左右的这个沙袋，做这个应急处置。出入口的全部的挡板都安装完毕，然后铺设防洪薄膜，然后再将这个沙袋里外都摆放3层，把这个现场情况报告的车控室上报，这个就会公司启动应急支援。
5: 汛期咱一定要注意好这个 C 口巡视，尤其是咱 C 口那个路面积水，白班做好交接，包括你们这个要知晓就是当班的人是谁。
0: 车站工作人员还结合最新天气预报做好安全交底，细化岗位分工，压实职守责任，把每一处细节都盯紧抓实。
8: 通过本次演练，我们能够提升了咱们班组之间的沟通默契以及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更好地为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区北大街街道后底沟社区南向，这里呢地势低洼，人流车流都比较大，是社区的重点防汛区域。进入汛期以来呢，特别是大雨天气，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地降低降雨对居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的风险。
0: 阳泉市城区后底沟社区地处低洼地段，老旧平房集中，防汛压力较大，社区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护、雨后整改工作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对危房墙体、排水管网不间断巡查，同时通过广播喇叭、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开展防汛避险科普宣传，提升群众防灾自救意识。
10: 密切关注天气雨情变化，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不断补齐基层防汛短板，优化应急处置预案，以常态化巡查、精准化防控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上周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省多地迎来强降水，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依然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有大雨，早晚凉爽舒适。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出现在8月17号至18号及21号前后。受降雨影响，我省北中部最低气温已降至12至18度，南部其余地区最低气温为18至24度，早晚凉爽舒适。
11: 主要是在出现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这个时间段。从目前看，这个降水落区呢，主要还是以这种中部为主，南部偏北和北部偏南这些地方嘛，以阵型降水为主，并且局地可能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种天气。运城北部、临汾以及吕梁和晋中、太原、阳泉、新竹东部整个这一带吧，在这个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嘛。21号那个目前看可能还是以全省这种分散性的降水吧，可能北中部会稍微更明显一点。北中部基本上也就在个晋中以北吧，主要反正还是一个面弱点强的这么个状态嘛。
0: 气象部门提醒， 强对流天气变化快，大家出行应及时查看最新气象预警，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时段外出。白天气温适宜，偶有闷热，夜间降温幅度明显，降雨后体感偏凉，建议公众合理穿搭以防不适，需预防冷热交替剧烈引发感冒。今天上午，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7日8时至18日8时，临汾市吉县、襄宁县、吕梁市兴县、汾阳市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同时，我省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17日8时至18日8时，受强降雨影响，我省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市七县可能发生山洪，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12点39分，我们接着看新闻。这几天各地气温持续走高，而在一天中最热的时间里，太原高铁公务段的巡检作业人员却要利用高铁发车间歇，对钢轨进行安全监测，保障暑期旅客安全。
12: 每天13点半到16点是太原南动车所动车通行的空档时间，也是设备检修的黄金时段。探伤工需要推着探伤仪在钢轨上缓缓移动，时刻观察着显示屏上的波形反馈，稍有异常他们便需停下来反复核对。这一时段太原的体感温度在35摄氏度左右，钢轨的温度更是高达52摄氏度。
13: 我们这个设备是钢轨母材探伤仪，它加满耦合剂大概是100多斤，它就相当于是医生用的 B 超，给我们的钢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
12: 工作人员介绍，之所以要在中午时间对钢轨进行安全检测，是因为高铁钢轨在高温天气下可能会发生弯曲或拱起，形成胀轨隐患，从而威胁行车安全。检测至道岔处的间轨，工作人员只能手持探头进行检测。00后的冯新雅是供需新生代力量，今年是她从业以来的第一个暑运。她所在的班组每天要在高温下工作2个多小时，对6公里的钢轨责任区段全部检测一遍。
14: 小车的话，它的车轮是没办法通过间轨的，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检测。通过这个前后扫查，我们可以检测到这个轨底的回波，然后分析回波来判断轨底有没有伤损。回段上以后还会有回放组，更精细一些。
15: 巡检作业班组每天呢，就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对咱们动车所内的线路进行巡检，如果轨温继续升高呢，我们会用浇水降温的方法让轨温降下来，是保证列车在暑运期间运行安全。
12: 为了保障高温下作业人员的健康，铁路部门还为工作人员配发了防晒服、防晒帽、备足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
16: 热浪之下，不仅是铁路动车所、户外作业人员、重点工程建设者以及公共服务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也都顶着酷暑坚守在岗位上。
17: 现在是下午2点，用电负荷达到高峰。我现在是在110千伏苏溪县的特巡现场，阳泉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采取人巡加机巡的立体巡检模式，对该线路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隐患，全力保障辖区内配电线路在高温负荷下的抗风险能力。
12: 国网阳泉电力运维人员对居民区和产业园区的供电线路加密特巡频次，持续做好高峰时段重要设备的巡视巡查和红外测温工作，
18: 加大站内一二次设备特巡频次，重点监测主变压器油温、油位。除常规巡视外，我们还针对可能出现的暴雨大风天气，模拟了应急场景开展演练。目前全站设备运行平稳。
12: 在城市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同样在高温下保持热火朝天的建设节奏。作为太原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之一，太原广场相关建设项目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作业。针对高温天气高空作业风险加大，施工单位实施错峰避高温作业，在确保工程建设者身体健康的前提下， 保质量、保进度、保工期，
19: 常态化配发各类防暑物资，用心守护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

0: 健康与作业安全，在盯紧各项交付节点，严控工程建设品质的同时，扎实筑牢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临汾市区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体感温度超过37摄氏度。为保障一线环卫工人安全作业，当地环卫部门将市区主司干道、背街小巷的人工普扫作业全部调整至低温时段。
2: 我们科学调整作业排班，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高强度人工作业，以机械换人、高频保洁的方式，既有效降低一线环卫工人高温中暑风险，又大幅提升街巷清污保洁效率，为市民营造干净、清爽、舒适的城市环境。
3: 在吕梁市，交城农商银行巧借龙头企业信用，打通上下游小微融资堵点，为县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4: 交城并盛化工深耕熔岩储能新材料领域，紧跟国家双碳布局，长期为各大能源央企供货，订单充足，产销稳定。但是整条产业链却暗藏资金周转难题。
5: 企业那段时间比较紧张，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4: 企业的难处就是金融服务的发力方向，交城农商银行深入挖掘产业链蕴藏的信用价值，主动跳出传统信贷模式，破解融资难题。
5: 交城农商银行的管账人员主动对接了我们，推出了依托企业信用的供应链软件活动，把我们的营商折扣转化为商信依据，彻底的替我们解决了所小业的配套资金难题。
4: 依托并盛化工对接央企回款稳定、履约可靠的优势，银行创新推出链主确权背书模式，由核心龙头企业为上游应收账款确权担保，让原本单薄的小微交易信用升级为稳健可靠的履约信用。机制落地后，当地一家常年为并盛化工供应化工原料的小微企业率先受益。
6: 我们呢，持续稳定的国企业供应用材料，这一次的贷款流程中，我们只要需要提供交易资料就行，一笔贷款很快就能到达我们的账户，同时就把我们的还款能力大大提高。
4: 截至目前，交城农商银行累计投放供应链融资2275万元，精准浇灌5家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真正实现做强龙头、盘活小微、兴旺产业的双向赋能。
7: 我们扎根县域本土产业，坚持一链一策，定制金融方案，把产业链交易信用转化为融资资源，这套标准化供应链金融流程可复制推广，既能助力传统的硝基废料产业绿色转型，也能跟紧双碳战略，支持熔岩储能新材料新兴赛道的发展。
3: 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生态环境部消息，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4个大气十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28微克每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下降 59%， 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 0.9%， 是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784.7亿元，同比增长2.7%，农业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农业各行业发展态势分化向好，其中种植业表现突出，产值273亿元，同比增长5.5%。省医保局消息，今年下半年全省医保工作将重点聚焦平台建设、基金监管、制度完善、改革攻坚等关键领域，持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推动全省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8月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000亿元。
3: 近日，吕梁市举办了剪纸映初心，星火耀吕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暨红军东征90周年剪纸作品展。
4: 展览以长征征程、东征壮举、吕梁红色故事为创作题材，以红军东征在吕梁的革命史实为核心创作主线。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104幅，其中剪纸103幅，刺绣1幅，最终选出82幅入展作品。
8: 这次作品展我带来了10幅作品，主要是红军东征和红军长征相关的内容。通过本次的展览，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红军长征和东征的历史，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展览将红色文化与传统技艺深度交融，既是一次回望历史、缅怀先烈的红色教育，也是一场欣赏非遗、浸润心灵的文化盛宴。观众们在观展中既可以感悟信仰力量、传承红色血脉，又可以在传统艺术中汲取精神滋养、激发奋斗热情。
9: 这些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非遗剪纸的独特魅力，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让我深刻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更加加倍珍惜。
7: 我们将以本次系列主题活动为契机，守正创新，砥砺奋进，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为吕梁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又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尤其是今天下午到夜间，较强降水的区域不少。在阳泉、晋中还有吕梁中南部、临汾、运城的部分地区，以及忻州的东部、太原以及长治局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在临汾、运城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到明天，大范围降水仍将持续，南部地区的雨量依然会比较大，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及可能会带来的各类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8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7到19度。云冈石窟小雨，28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7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8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2到19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9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6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2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33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1到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5: 阮老师好。
4: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抽一下水。
4: 我给您放。
5: 哎，谢谢阮老师。
4: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5: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

0: 把生姜切成片。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1: 好嘞。
0: 锅热了，我们倒油。
1: 倒油。
0: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1: 好嘞。
0: 开小火，备炒一下。
1: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0: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1: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儿了。
0: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拌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这老抽不能加多，
1: 少点。
0: 再加入生抽，
1: 生抽可以多一点。
0: 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1: 盖上盖子，
0: 稍微煮一下。
1: 好，
0: 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
1: 啊，
0: 再加点盐

再加点醋，太大火受肘。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3: 哎，立冬，一起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一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这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3: 净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0: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3: 没劲儿，
1: 没劲儿。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

0: 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1: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他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哈、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
0: 啊，
1: 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了。
0: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2: 哎，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0: 怎么了？
2: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0: 啊。
2: 然后我就告诉阮叔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哎，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0: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 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1: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0: 啊，
1: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0: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1: 刚需的，
0: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实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 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1: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
1: 嗯，
0: 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B1、B2、B6、维 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2: 嗯，
1: 准备东西？
2: 哟，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
1: 哦。
0: 那么。刚子都说了，李董，积木啊，
1: 哦，
0: 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
0: 哎，
1: 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也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
1: 嗯
0: 啊，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
2: 嗯，
0: 维 A 维 C。这个是 B6，
2: 嗯，
0: 这个是 B6，
2: 哦，
0: B6 这个呢是 B2。 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
2: 嗯，
0: 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
2: 嗯，
0: 大积木打好了，摆在最底下
2: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2: 哦哦，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啊。
2: 嗯，
1: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啊，楼盖好了吧？
2: 哎呀，
0: 刚子，
2: 嗯，
0: 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2: 拆房小能手呗！
0: 啊，
2: 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哎，维生素 B2，
0: B2，
2: 嗯，
0: 再拿，接着拿，
2: 拿个叶酸，
0: 啊，
2: 嗯，拿。这个是什么？
0: 这个
2: 不怨我啊。
0: B 一，
2: 维生素 B 一，看看啊
0: B1, 啊，你看，刚子积木倒了，
2: 拿第三块就倒了。
0: 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2: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太短命了。 哎呀，真是啊！
1: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

0: 我们都明白的。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1: 嗯，那有点稍微有一点，
0: 哎，对，一个有问题，
1: 啊，
0: 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
1: 哎，
0: 可能这个大楼
1: 就不行了，
0: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
1: 嗯，
0: 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
1: 嗯，
0: 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得补上。
1: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
0: 嗯，
1: 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0: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
1: 啊，
0: 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来比赛，
1: 嗯，
0: 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
1: 嗯，
0: 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2: 一传，
0: 哎，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哈，攻杀，
1: 对，
0: 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
1: 嗯，
2: 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哈，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1: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2: 啊，真不是，
1: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2: 哦。
1: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 B2 B6 约等于 1.25:1.20:1， 因为这个 B1 B2 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
2: 嗯，
1: 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
2: 嗯，
1: 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2: 嗯，好。
1: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0: 嗯，这么一看哈，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0: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0: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0: 价格，
1: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2: 好好好，
1: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 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嗯、
2: 好，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1: 是，
0: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1: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这价格真不便宜。
0: 对，
1: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V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呢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2: 嗯，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1: 好，
3: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2: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的。
1: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 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2: 对，
1: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

0: 那我们抓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鱼片。
2: 哟，
1: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哦，
1: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2: 你看吧，
1: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鱼片。
2: 嗯，
1: 于是她婆婆哈，两个一对比，一看他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他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2: 是
1: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2: 后来怎么呢？
1: 后来多亏他婆婆呢用了他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六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看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0: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
1: 对，
0: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2: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1: 对，
2: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儿，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你
1: 地基没了就塌了，
2: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6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0: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1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

0: 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1: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啊？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来来，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啊！这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
4: 嗯，
3: 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请问你是真的吗？
3: 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3: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
1: 哎，
3: 你谈什么？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
0: 天哪，这太好看了！哎呀，哪件我都喜欢，你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你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呀，真漂亮，
2: 转一圈。
3: 你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哼，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那当然了，
0: 我哪能跟你比呀？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1: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
0: 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0: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1: 你至于吗？
0: 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
1: 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他今天是没上房顶。
2: 他要是上了房顶了，哇！哎呀妈呀，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3: 来了，我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哎，你上哪儿去啊？我去给他拿被子。
4: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3: 安老师干啥去啊？
5: 他去给你拿被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
5: 你坐啊，好，哎呀，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3: 是吗？啊，都说我什么了？说你歌唱的好，画也画的好，
5: 没有，一般画。
3: 哎呀，我的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5: 一点一点的洗，
3: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有理由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0: 哎呀，啊！
1: 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
1: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2: 喝什么了？
1: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2: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1: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2: 娘，你好好想想。
3: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1: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2: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1: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3: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2: 会吃大病。
1: 哎。
3: 你说
1: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吧吃吧。
2: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1: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2: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3: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2: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1: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2: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3: 你这孩子，该打了。
1: 就是
2: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3: 还在说。
1: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到这边。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妈妈，姑姑什么时候到？我要把头接下去。
4: 我也要去码头。
5: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挤一挤呗。
1: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
2: 我不会乱说的。
1: 我那是偷听的。
2: 听郑伟跟司令讲的，哎，你说不会说的。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真的，真的。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1: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2: 怪不得了，
0: 怪不得什么？
2: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摔到海里去了，
1: 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
4: 值班的时候笑什么？这咋了？嗯。
5: 写多少了，安然？小张，是住这儿吗？
4: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
4: 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哎，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变化
6: 很大是吧？
4: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5: 是吗？老了老了。
6: 别瞎写作业。
4: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是啊是，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识认得出，咱也变成这样了呢？
4: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7: 哎，这位同志是？
4: 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那别在外边站了，都挺近吧？请进，请进，请进。
8: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4: 你走吧，小张。
6: 啊，
5: 我走了。哎，喝口水吧。
8: 不用了，不用了啊，不用了。哎，
4: 谢谢你啊。
8: 不用了，没事。
4: 过来吧，过来。
8: 谭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4: 还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8: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4: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8: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4: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也不是大米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
1: 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个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啊？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我想让你去。我也是妈妈，你别去了。哎呀，
1: 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0: 好了，快回去吧。
1: 走吧，上船吧。照顾好爸爸啊。

0: 曹大姨，咋样？
1: 谢谢你。

0: 哎呀，小白，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吧？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1: 问你爸。
3: 爸。啊？
1: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2: 我说没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3: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这不会说是并列的姨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1: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看船来了，
4: 对，
1: 哎，
2: 你看，那船在这儿吗？
1: 小倩啊，来扶着这儿，好点吗？早知道这样，早扶你出来就好了。
2: 姐第一，我妹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5: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5: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5: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6: 你说她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她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她又不知道咱喊她一二一。来来来，过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
2: 一群疯鸭子，
1: 他们喊什么呢？
2: 喊口令呢。
1: 喊口令干嘛？
2: 是，喊口令干什么？
7: 爸爸，
8: 姑姑，
2: 哎，
8: 姑姑，
7: 哥，爸爸，
2: 哎，
1: 哎，
2: 轻点，
1: 姐，
2: 叫大姨，叫大姨，
9: 大姨，
8: 怎么
2: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7: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吐草去了！
2: 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10: 辛苦不辛苦？
1: 德华，谁辛苦你了？
7: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2: 走走走走走。
10: 国庆，
1: 姐，谢谢你啊。
10: 谢什么呀？自己人。
1: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10: 没有，他挺高兴的。
1: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10: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1: 哼，我才不信呢， 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1: 一家人有啥谢头？哎，
0: 这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他为啥特别感谢啊？你说呢？俺想的，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为什么？
1: 你说呢？
2: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2: 好，那就继续笑。嫂子进来，可好了，快进来。哎呦，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对呀，这好大呀，多肉多。你看，
3: 哎娘哎，你家怎么那么多门呢？
1: 房间多门就多呗，那俺自己可以住一间吗？
3: 当然可以了，你随便住。
1: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1: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来，行行行，你跟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1: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4: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1: 你不踏实什么？
4: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 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到一起。那么它结合到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鸡杯一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

0: 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脆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2: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糕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零8脆清心糕，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糕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零8脆清心糕，家里头都需要。
5: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零8脆清心糕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糕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儿啊、薄荷味儿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 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西林八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萃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6: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萃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萃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1: 冷加工，
2: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99元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萃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元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8萃清新膏啊，99元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 名额只有200克。

0: 惠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是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只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1: 9块9？
10: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1: 9块9？
10: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0: 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1: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0: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1: 是挺好的。
0: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1: 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哎，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
0: 啊，
1: 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
0: 跟宁的到处都是亲。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0: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
1: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

0: 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灯睡觉。
0: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1: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0: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1: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0: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1: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还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3: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4: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3: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3: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5: 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5: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5: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6: 哦，好家伙，不累呀？
5: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6: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5: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6: 看什么呢？
5: 他是谁呀？
6: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5: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6: 谁？想起了谁？
5: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6: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5: 啥叫同盟军啊？
6: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5: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7: 妈妈回来了，妈妈，你回来了。
8: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7: 听啊。
8: 回来了。
0: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别累着。
8: 不累。
0: 你累了吧？德华呢？
8: 隔壁呢？
9: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8: 哎呀，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0: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0: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0: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6: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0: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1: 他大姨，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0: 你说呢？
6: 这不问你呢吗？
0: 还用问？
6: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 不是让人家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
3: 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0: 你训他俩啥了？
6: 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哎，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3: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2: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3: 是，就是。
2: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3: 啊？
2: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还生了个小妹妹呢。
0: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这不是龙凤胎，这么这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0: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

0: 开花，这是，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2: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3: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4: 哪有一窝啊？
2: 你就知足吧。
4: 知足，知足，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3: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4: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小心烫。
3: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5: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3: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那他俩什么事儿？你笑啥啊，嫂子？哎，
5: 没什么。
6: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6: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6: 谁啊？
7: 啊，我。
6: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6: 葛老师谁呀？
0: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6: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6: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6: 他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3: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0: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3: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6: 不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6: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啊，
8: 谢谢。
6: 有啥谢的，进来吧。
9: 葛老师来了。啊，
8: 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9: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葛花，长得好看吧？
6: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哎呀，
0: 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6: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0: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6: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0: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6: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0: 胆大，
6: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3: 这谁知道呢？
0: 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爸要好点啊？
6: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0: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6: 那当然了，让她听见可坏了，她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6: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10: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
11: 还不信？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呢。
10: 起名了吗？
2: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10: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2: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12: 您请喝茶。
10: 哦，谢谢。
2: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12: 坐吧，坐吧。
10: 哎，谢谢。嗯，
12: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2: 有什么喝的？
12: 汤煮开了。
2: 那我喝碗汤吧。
12: 坐吧，坐吧。哎，
10: 你姐可真好看。
2: 比我还好看呢。
1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0: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2: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10: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2: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10: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13: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14: 他大姨，
15: 你没睡呢吧？
14: 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15: 有点儿。
12: 啥事儿？
15: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12: 她又惹你了吧？
15: 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
12: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15: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12: 啊，见了。怎么了？
15: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12: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15: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12: 说他们什么？
15: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嗯，
0: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2: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3: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3: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3: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3: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3: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3: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3: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3: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4: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我是你的佣人。

0: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1: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像贼了？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他说俺贼没熟眼呢。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0: 俺在这等你。
1: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1: 嗯。
0: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也不是，在门外听见的。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是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哼，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4: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4: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
4: 我把她当佣人了。
2: 她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4: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她听见了。
2: 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4: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4: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4: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跟人道歉。
4: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
4: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5: 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

0: 刚停，才停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爸，咱们听。
0: 听什么听？不听了。不哭
3: 啊，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4: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3: 那你喂喂他呀，哎，
0: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3: 啊？
0: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3: 真的？哎哎，真的假的？
0: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3: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0: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3: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从多说了。哎，你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3: 吓我一跳。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

0: 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

0: 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1: 好多了。
0: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谈。
1: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0: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1: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2: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1: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0: 走吧。
3: 大爷再见。
2: 再见了。
4: 再见。
2: 再见。
3: 大爷再见。

0: 大姨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她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 干什么？你这是？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坐什么车？你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哎，
5: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5: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5: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5: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5: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5: 大老粗还光荣了？
4: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5: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4: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5: 真流氓啊！
6: 小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6: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6: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6: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7: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6: 你还有理啊？你还？
7: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6: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7: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6: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养、啊。

0: 嫂子啊，
1: 嗯，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0: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
0: 我不信。
2: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0: 你不信，我们信。
1: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
0: 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挣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

0: 这个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这是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到她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她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5: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秀秀，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1: 去。
2: 去吧，走。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 我给你送钱来了，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3: 快回来！
2: 这是烧饼，
3: 快点。

0: 因为都赖你，
1: 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
0: 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2: 下班了，安老师。
3: 安、哎、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少斌给崩了呀？
4: 谁嘴这么快？
3: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这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少斌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4: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3: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4: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3: 什么？
4: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3: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5: 好嘞。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3: 高兴，我太高兴了。
6: 来，嫂子，你再尝尝。
7: 不吃了，我撑死了。
6: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7: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
8: 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6: 俺没放，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7: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
6: 不好意思，
7: 有啥不好意思的？
6: 就是嘛，你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7: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6: 洋洋得意。
3: 喝了啥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9: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4: 你猜。
9: 香油。
4: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9: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4: 给你闻。
9: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4: 哎，我还没抹完呢。
9: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4: 什么事儿啊？
9: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4: 他们是谁啊？
9: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4: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9: 啊。
4: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9: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4: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9: 两回事儿。
4: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9: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呢？在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在房顶上放屁。哼，
4: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9: 你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4: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9: 所以啊，你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 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10: 嗯，别乱说了。
9: 你听我，
10: 不许放屁。

0: 定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
3: 好。
2: 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4: 这是什么作风啊？此风啊，不可以挡。
5: 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6: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啊？
6: 是。
5: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6: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6: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6: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是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5: 我知道。
7: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5: 我知道。
7: 你又惹着她了？
5: 算吧，就算吧。
7: 你咋惹着她了？
5: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6: 有啥了？
5: 有孩子了呢。
6: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算算

0: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1: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0: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1: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0: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0: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1: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0: 华社29号讯，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1: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
2: 你说我什么用心？
3: 亡我之心不死。
1: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2: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4: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3: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2: 我管它什么弹壳。
1: 你简直对牛弹琴。
2: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4: 打我
2: 躲，
4: 闹打我干嘛呀？
2: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4: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2: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4: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2: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1: 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2: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5: 他又打我。
1: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5: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2: 你看我干什么？
4: 您看，我这也红了。
2: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1: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2: 你干什么去？
1: 哼！
4: 我哥哥给你们报仇去了。
2: 哎，别跑！
4: 我也去，我也得去。
2: 哎，别跑！回来
4: 又惹祸了。
2: 跑着去惹祸吗？哎哎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4: 哎，他们来了。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3: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他让他给打的，
1: 真的是你打的吗？
6: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1: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7: 抽了，他骂我懒肉。
1: 你不是懒肉吗？
7: 你才是懒肉呢！
1: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别打破了。
1: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3: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4: 你爹打我弟了呢？
3: 你弟头破了吗？
4: 他手肿了，都红了。
2: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4: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2: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4: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6: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2: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1: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4: 就是。
2: 没事啊！
8: 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2: 我看看，
8: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2: 我看看，
8: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啊，
2: 怎么弄的这是？
8: 送了，
2: 送了。
9: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
10: 哎哎，你们快看，爸 事？
2: 这怎么回事？这爸爸疼不疼啊？
6: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4: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1: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6: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4: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1: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4: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1: 我哪知道？
2: 你干嘛去？
6: 前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1: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11: 嗯，是，是。
6: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11: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1: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12: 哎，我这靠一靠，靠一靠。
1: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3: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4: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4: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4: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15: 你这叫食人牙慧。
14: 你什么意思啊？
4: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1: 苏京，苏京，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6: 到，
1: 跟我来。
17: 你们想到什么了？
4: 哥，这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4: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1: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4: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啊？
4: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1: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4: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1: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4: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1: 有人。
4: 那怎么办？
1: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4: 你怎么不去？
1: 你连掩护也不打。

0: 杨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1: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0: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1: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0: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1: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2: 哥，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1: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
3: 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2: 怎么骗？
1: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0: 哎，你们俩在那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4: 干革命呢。
0: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4: 你
1: 才
4: 反
1: 革
4: 命
1: 呢。
0: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1: 干嘛？
0: 过来。

0: 亲。
1: 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别忘了吃药哟。
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抽看看，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

0: 需要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管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

0: 需要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4: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15: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14: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16: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17: 现在只要14元。
16: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8: 孩子睡了？
17: 嗯，
18: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五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8: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9: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0: 只要14块钱，
1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8: 好，
1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

0: 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反动。你叫江国庆对吧？
1: 啊，
0: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2: 嗯。
0: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2: 国军，
0: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3: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2: 就是，你不得好死！
0: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3: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2: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3: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海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你看，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人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啊
4: 啊啊啊！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你拿的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5: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我撤退，验货。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6: 同志，后会有期。
7: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强，你个王八蛋！
7: 我就不开，再骂。
8: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7: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8: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跑了？
9: 往哪跑了？
8: 给我下一个！小丫头片子，头坐胎了吧他？
10: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我怎么样？好看吧？
11: 还可以。

0: 哎，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2: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3: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1: 快跑！哎。
4: 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5: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4: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6: 你们能赢吗？
5: 当然。
6: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7: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4: 主本这么一答吧，我们就上了台。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8: 你们话筒，你们哑巴了啊！你们哑巴了，你们才哑巴了呢！哎，
9: 干什么呀你？
8: 用你们管？
9: 我们就是管。
8: 对，我们管定了。
9: 管定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0: 好，我陪你去。
8: 你不嫌臭啊？
9: 我不嫌。
10: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11: 告你没门！
12: 告你！
13: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
8: 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9: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8: 你们要干什么呀？
9: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4: 你凭什么？
8: 凭什么？
9: 想干什么？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呀？你们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下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5: 变天账在哪？
9: 哪来的变天账啊？
15: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9: 就是，
15: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16: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5: 你妈想变天？
9: 你妈才想变天呢！
15: 同志们安静。哎，我想请问。
9: 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7: 就是想变天。
15: 对，想变天。
17: 哎，我记得你妈一府四天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5: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17: 那我可以抄你家吗？
15: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17: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5: 他家有四舅，
17: 我还回来。
18: 他家有四舅。
19: 我家了，我听说革美侠管你妈叫姑，对不对？
17: 闹了半天，他们是亲戚，还用你说别人？
20: 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21: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账，原来他要怨气，他想报复。
19: 连连铲都不让，还有点管别人你？
20: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争自己吧。
19: 就是，
20: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9: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20: 抄他们的家，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9: 对，
20: 就是不怕。
19: 好。

0: 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找司令的家。
1: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0: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2: 我们抄家还有你们商量？
3: 凭什么跟你商量？
1: 好吧，你们商量吧，
0: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2: 准备打出去。
3: 那我们怎么解啊？
2: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4: 明白。看他们有打架。
5: 我早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这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8: 来，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10: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1: 同志们，给我冲！
12: 滴滴答，
11: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3: 听你的。
11: 同志们，上！哟！
9: 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4: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9: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5: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

0: 是经常发生的。
1: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 我听我妈说的。
0: 你妈胡说。
1: 你妈才胡说呢。
2: 哎呀，安静，安静。
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2: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3: 我们安静着呢。
2: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1: 你老想着死啊？
2: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2: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好，
4: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5: 向江国庆同志
1: 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4: 好，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4: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4: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5: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3: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6: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你脸挺帅的，哎哎，你这沙龙，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哎哎，
2: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0: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1: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
4: 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5: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6: 江俊庆，我看你是叫姜卫东吧？你胳膊为祖国，一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7: 江卫东同志，
8: 姜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员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改得好，改得好。
1: 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2: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1: 怎么反动了？
2: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2: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4: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5: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坐下，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2: 我都说了，
5: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2: 我叫姜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5: 你呢？
4: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5: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4: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5: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5: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0: 嗯。
5: 吃完休息。
7: 吃好了。
5: 忘了不？你看。
2: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6: 说了，
2: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4: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8: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6: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8: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6: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2: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8: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6: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9: 行了，快吃饭吧。
6: 姑姑，我也想改名。
9: 你改什么？

0: 改姜味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1: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2: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
4: 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2: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2: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2: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5: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3: 嗯，
5: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3: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5: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3: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5: 死样。
3: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5: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0: 这边都是你的。
6: 天倩，你去把那桌子擦一下去。
0: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7: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
0: 我妈不是你妈呀！
7: 嘿，
0: 你还敢打我？
7: 干什么你俩？你
0: 待会打回去！
6: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7: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6: 江卫东，你找死呢？
7: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呀？
6: 你这孩子，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8: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7: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8: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7: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9: 你要是这么要的，357383940，
10: 看到了。
11: 哎，
6: 我们俩。在那儿。
0: 妈。躲起来吧！
7: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
0: 红卫兵来了！
12: 开门！开门！
13: 开门！
12: 把门打开！
0: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7: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
7: 快，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7: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开门！
6: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14: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5: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16: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5: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16: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15: 真的是的，
16: 和无辜的一样。
14: 你们什么意思？

0: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1: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2: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小的日子。
0: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1: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 你做梦！
3: 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你是谁呀？敢在这儿多嘴多舌？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司令家的了不起啊？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谁这么大胆呢？怎么回事？
2: 你问他们。
3: 你们谁是头啊？我是，怎么了？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2: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3: 好，来。

0: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我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0: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3: 这么不尽孝，
0: 那怎么打的？
4: 哎，这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怎么藏在里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5: 哎呀，吓死我了！
4: 你快点吧，你收拾收拾，清理掉。
5: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4: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5: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4: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5: 没事儿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4: 哼，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5: 谢谢你，老姜。
4: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哎，这个，姐，您看，
7: 嫂子，啊，
8: 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6: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8: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6: 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8: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
7: 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6: 对啊。
7: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6: 啊，行，
7: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8: 给我改件棉袄。
7: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8: 怎么穿不出去？
6: 妈妈，
7: 来，从哪儿剪？
8: 你看。
7: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5: 挺好看的，怎么样？
6: 哎呦，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5: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7: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6: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7: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个不
2: 一样。妈妈，你露脸了！你露脸了！
3: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上最后一次啊？
4: 好看吗？
3: 好看就可以了。
5: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的野生植物在山区。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
6: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9: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扎 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

0: 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这孩子，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这么难闻啊？
1: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0: 那你不会不吃啊？
1: 我敢不吃吗？
0: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1: 这还嫌我吃的少吗？
0: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1: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2: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0: 再漱漱嘴。
3: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0: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4: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2: 他去干什么？
4: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0: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4: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4: 我妈她出身不好，

0: 再笑，别人就更该说他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0: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压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也要一步到位。
2: 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在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跟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来。啊！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他都有户口，而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
2: 啊？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7: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
8: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老师，
1: 嫂子，你看葛老师那白大褂。
2: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哑巴。

说话。

0: 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两只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哎，看，老丁，
3: 看见了，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
4: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2: 大嫂呢？王景娥呢？还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4: 在舱里躺着呢。
2: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她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哈哈，大宝，
6: 哎呀，哎呀，欢迎啊，欢迎啊，哈哈，终于来了，哈哈，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来了个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7: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6: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8: 你好，欢迎，
7: 你好。
6: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9: 你好。
6: 这是杜军科的左科长。
8: 你好。
10: 丁大哥。你好，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7: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10: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6: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10: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1: 阿姨，哎，
7: 叫姑姑。
1: 姑姑，
10: 你是三样吧？
1: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10: 那你妈呢？
8: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11: 好！哎，姜卫国，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不对，
12: 要占领莫台林。
11: 哎，不像！哎，
13: 不像！
14: 哥，爸来了，爸来了！
6: 这什么打扮？这是？
0: 我们闹着玩儿。
6: 玩儿？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0: 我妈的衣服是四舅。你的衣服又不是，
6: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老丈一起算。
0: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

0: 你笑什么？
1: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1: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2: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1: 哎，哎，再来一遍。
2: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哥，进来吧，妈不在。
2: 嘿，希特勒！
3: 啊？
4: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3: 是挺好看。
2: 嘿，希特勒！

0: 等会儿我。
1: 干什么的？
2: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1: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
3: 呸！你吐谁呢？
1: 我吐狗呢。
3: 吐狗也不行。
1: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3: 呸！
2: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3: 快跑！快跑！加油！
2: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3: 我瞎喊的，
2: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1: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2: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3: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2: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2: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3: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2: 没我什么事儿吗？
3: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2: 你等着，你等着啊！
3: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2: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3: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2: 你人仗狗势，
3: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2: 饿。
3: 我饿，
2: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3: 草是你拾的吗？
2: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3: 姑姑，嗯，有什么吃的？
4: 厨房里有馒头。
3: 馒头谁吃？
4: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3: 我想吃桃酥。姑姑，
5: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4: 喂。
5: 你吃羊蒜哪来的？
2: 偷来的。
5: 姑姑的。
6: 姑姑，
5: 姑姑。
7: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
2: 快快快！
5: 啊，吃羊蒜了。
0: 姑姑，您早给。

0: 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1: 怎么说来着？
2: 多给了一把米吧？
1: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3: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4: 哎呦，温娘啊，这又咋的了？
5: 安老师，你看这就是我的柴，
6: 这是我们家柴，
3: 你们出不出来？
7: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4: 有你啥事儿？
8: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2: 你不是抢功吗？你，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2: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机，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

0: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机，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

0: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

0: 机，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

0: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看，七十二座敌楼的剑口曾是烽火狼烟的喉舌，今朝他吞吐的是街角早餐铺子，掀开笼屉时那轰然炸开的白茫茫的泼人一脸的热浪。听，日深昌柜台前马褂掌柜凝固如同，隔壁账簿墨迹印染处仿佛火机波动散住的指尖余温尚存。这条曾吞吐全国半壁财富的票号街，此刻滴一声扫码轻响，清脆地撞在汇通天下的匾额上。触

0: 马家大院的垂花门守候百年，雕花门墩被无数好奇的指尖摸索得温润如玉。当年晋商小姐连步惊起的尘埃早已落定，如今游人的体温正悄然渗进这古老的纹理。
1: King 匠人掌心的后茧一蹭，大漆沉睡的光泽猛然惊醒。
0: 平遥牛肉色泽红润，千年秘鲁的醇厚在舌尖轰然绽放。灶火翻腾间，筋道的碗托裹夹着热辣咸鲜在锅中翻滚。当夜市霓虹亮起，小贩一声嘹亮，带着一股味的呐喊，撞上古老的城墙，嗡嗡回旋。平遥活在鼎沸人声的喧闹中，他的心跳正以最蓬勃的姿态雷动着大地，与你我同频共振。
2: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e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s.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
5: 够
6: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9: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睁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有难受。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2: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工作汇报会召开，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SEO 卫星。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阳泉专场，解读阳泉市15/5发展规划相关部署。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5号，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会议，听取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作汇报。请看报道。
1: 唐登杰指出，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省直部门、中央驻兵企业、省属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各方面力量，推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引导

优质资源进一步向太原集聚，构建起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工作格局，为太原市在全省工作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营造了良好环境。太原市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持续兴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太原市要扛牢省会担当，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抓住用好机遇，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扎实抓好入企服务，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动力活力。要坚定转型发展信心，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持续做好重点民生保障服务，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管党治党各项工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徐令义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太原市委市政府态度鲜明，行动果敢，措施有力，太原市县两级干部发自内心拥护，使出内力行动，综改区与市委市政府合二为一，产城联动，焕发出强大的改革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依靠千企万家的生机活力。他强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是推进太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正确看待山西和太原当前的经济发展指标，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和全省性的入企调研服务后，必将产生后发效应，要充满信心。要做到四个进一步，全面推动山西和太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坚定发展太原就是发展山西的理念，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充分激发太原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进一步通过经济要素、科技创新、利益驱动，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障企业合理合法的利益，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进一步服务市民、回应诉求，把群众上学、就业、看病、停车的事情当成大事办好，进一步发掘政治动能，发挥精神作用，始终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抓落实。要领导干部带头，巩固拓展山西和太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保持清醒，抢抓机遇，要看到难，看到事，看到未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站在山西和太原的大地上讲话，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疆场赛马，用好干部，要把好干部晒出来、比出来，树立好的用人导向，勤政廉政，担当作为，以自身廉洁保持担当作为的底气与硬气。省直有关部门、省委学习教育专班负责同志、太原市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负责同志、太原市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8月1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民健康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1: 会议指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就业扩容的重要抓手，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照国办督查通报，举一反三，抓好自查整改。要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围绕产业和消费升级需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扩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不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要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多网衔接、跨网互联，加快提升现代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紧盯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调度推进，提速审批服务，更好发挥稳投资压舱石作用。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强调要坚决扛牢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使命任务，以建设“一带一路”大商圈重要节点和综合交通枢纽为重点方向，立足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拓展多元立体开放通道，不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切实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战略，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全方位健康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全面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高水平健康山西建设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0: 近段时间降雨偏多，极端天气频发，我省各地紧盯水库安全、城市排涝、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东玉林水库。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全员在岗，严阵以待，确保各项防汛措施的有序落实。
4: 东玉林水库总库容6500万立方米。承担着缓洪、防洪和灌溉的重要功能。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工作人员不断加大对水库坝坡、泄洪闸等设施的巡查频次，同时依托省级资金，对水库下游的泥河大坝实施了全面养护。
5: 把池水点维修，有村啥闸下游二级小的池下游段修成完工后，将航沙安全运行基础保障防洪灌溉效益。
4: 面对今年雨水偏多的新情况，朔州市对全市29座水库、86座淤地坝、18段重点河道分级落实责任人，确保每座水库、每段堤防、每处监测设施有人管、有人巡、有人守，
5: 压实岗位职责，严守汛限水位，运用自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校应到下游村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连续的强降雨致使山体土壤饱和，地质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风险陡增，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汾市大宁县迅速行动，全方位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在新水镇地质灾害隐患点翠微沟，工作人员正有序组织危险区域人员撤离。
6: 这几天连续下雨，什么吧，外个院还政府姐姐搁那把我叫人引下来，引到安置点，这样安全了。
4: 这次降雨期间，新水镇已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22人次，排查各类地质灾害风险点54处， 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9户。

0: 91人，集中安置19户35人。
1: 我们持续开展拉赶式引发排查，同步做好群众安置保障，持续劝导严反回流，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多措并举，解决住了环境安全的风险。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17号上午，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8月14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动真碰硬，坚决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逐条逐项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条条见成效。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机制，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政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服务省政协高质量履职结合起来，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阳泉专场。发布会解读了阳泉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部署，围绕产业升级、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回答了记者提问，全面勾勒出阳泉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0: 发布会介绍，阳泉市“十五五”发展部署明确，将结合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构建具有阳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三件事，全力打造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同时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坚持城乡一体发展。
2: 到“十五五”末，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480万千瓦。储能达到200万千瓦以上，我们将打造精致阳泉，加快壮大县域经济，培育一个产值超50亿、3个超20亿的专业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200个精品示范村。
0: 产业升级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任务。十五五期间，阳泉市将以创新驱动为牵引，以精密铸造补上游、智能装备强中游、水泵轻阀拓下游，带动泵阀产业集群发展。同时确定333产业集群方向，即分别打造100亿级、50亿级和20亿级产业集群各3个，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3个100亿级产业。铝精深加工产业呢，2030年呢，产值规模将突破300亿元。钙基材料产业到2030年，规模也将突破150亿元。新型电池材料产业呢，2030年呢，这个产业链呢将突破150亿元大关。
0: 十五五时期，阳泉将做好能源供给安全韧性、绿电资源高效利用、新型电网灵活协同、用能方式低碳转型、能源领域创新驱动5篇大文章，确保煤炭年产能稳定在5600万吨左右，其中先进产能占比稳定在95%以上，全力实现到2028年零碳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降到0.2吨每吨标煤以下的核心目标。
4: 争取到203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稳定保持在8%以上，升级我们阳泉的数字基础设施，研究

0: 人工智能更多的应用场景，培育更多的新兴数字产业，让每一位阳泉市民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数字新城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
1: 十五五期间，阳泉市将围绕六张网基建、333产业集群、能源转型、生态修复、民生改善五大方向谋划推进重大项目。文旅方面，立足红色之城、科幻之城、记忆之城、化石之城四城特色，重点推进娘子关、藏山、百团大战遗址公园、关山等四个核心景区，让四城四景成为最独特的阳泉文旅乐章。富硒农业方面，市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建设20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力争2030年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带动150000户群众增收致富。同时，把民生改善放在突出位置。未来5年，城镇新增就业7.5万人，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仅有转型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
2: 以绣花功夫啊，来推进我们市的城市更新，让这座老工业城市在保留完整的历史肌理的同时啊，绽放出智慧、安全、全龄友好的崭新活力。
1: 山西台报道。昨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决赛的第一阶段下午开场，桑卡姆抓住机会拿下首局，随后塞尔比找到手感连下2局，双方交替领先。第一阶段结束，战至4-4。进入第二阶段，塞尔比连战连胜，以9-5拿下赛点，最终10-6战胜桑卡姆，第四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3: Really happy，
4: 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中国拿下这一次比赛的冠军。这次比赛的表现不但是夺冠，并且在夺冠的过程中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自己是很高兴的。
3: Them about body language，
4: 本周收获还是很多的，能特别是能从对阵这些顶尖的球员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能从对手的这些肢体语言上能够知道一些他们打比赛中的细节，以及在这个比赛中遇到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
1: 本次比赛积分规格与英国锦标赛持平，属于世界顶级赛事，总奖金为120.5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为25万英镑。山西台报道。
5: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1: 经过3天激烈角逐，8月16号，省第17届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顺利收官。太原二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晋中一队斩获女子组冠军。赛场上，各代表队攻防节奏紧凑，团队配合默契，展现出全省青少年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6: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27号至8月16号，相聚三晋，同心同行。2026台湾青年山西夏季实习营在太原、晋中、运城等地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山西省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协会与山西省迪尔海峡两岸青年基地联合主办。来自两岸20所高校的32名台湾青年，在省内16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实习交流，岗位涵盖金融、外贸、商务等多个领域。活动既为台湾青年搭建了学习实践、成长成才的平台，也为晋台青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创造了良好机会。近日，以“共享非遗，面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非遗面食大会朔州站正式启幕，现场非遗面食技艺绝活精彩亮相，非遗面食市集烟火升腾，百余种南北风味本土特色美食齐聚一堂，打造出一场可观、可品、可购、可学的沉浸式非遗盛宴。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拓宽社会公众投资渠道，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我省将于8月21号、24号和25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额8亿元， 期限为五年，债券代码2605963，票面利率8月20日招标确定。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偿债资金来源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 为落实山西省数字加场景培育工作方案的要求，近日我省面向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业龙头企业等有数字化场景建设、技术验证、场景改造需求的单位，集中征集数字加场景机会清单和能力清单。省数据局将对征集的清单内容进行统一管理，并根据需要常态化开展路演推介、供需洽谈、专场对接等活动，推动需求方与技术供给方精准匹配合作落地，9月7日前需报送完成。
5: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全国公平竞争审查示范文书与典型案例评选活动，省市场监管局关于限定交易审查案例、大同关于迁入奖补审查案例、晋城关于违法增加审批备案程序审查案例、临汾关于设置不合理退出条件审查案例等4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提升公平竞争审查质效，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山西经验。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
2: 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2:08，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图中蓝色区域当中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最大雨强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天气。另外，今晚到明天，我省大部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在忻州东部、阳泉、晋中以及长治、晋城、临汾、运城这些深绿色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到后天的时候，我省大部仍然会有分布不均的阵型降水，在南部的晋城、运城局部仍有中雨，近期还是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太原小雨，19到30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朔州小雨，15到28度。忻州小雨，18到30度。吕梁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晋中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阳泉中雨转小雨，20到30度。长治小雨，19到27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临汾小雨，24到30度。运城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

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

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

0: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杀！
3: 杀！
4: 沈阳丢了，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

0: 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3.2亿的老年人意味着什么？
5: 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银发经济体量会达到30万亿。
6: 银发经济30万亿蓝海，如何撬动3.2亿老人的消费需求？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银发经济被认为是未来5年最赚钱的赛道之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拆解。在刚刚出台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中，银发经济被放在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的首要位置，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扩消费先盯住3.2亿老年人的需求。秦主任，3.2亿的老年人啊，这个对于市场来讲意味着什么？规划当中对于银发经济划的重点又是什么？
5: 3.2亿的人口呀，它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从目前的情况看，银发经济市场的体量呢，已经达到了9万亿，占 GDP 的比重在6%以上。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体量会达到30万亿，占 GDP 的比重会达到10%以上。从扩大老年消费的角度上来讲呀，我们从3点可以进行来分析一下。
4: 您展开给我们讲讲这3个点。
5: 第一点呢，产品要适老化。现在适老化的产品呢，已经成为许多老年人的刚需。在规划当中，已经明确指出，无论是老年人的日常用品，还是高端的养老服务机器人，无论是老年人的功能性的服饰，还是到适合老年人的保健性的产品，从研发设计生产的角度来讲呢，都要加大力度来填补老年人急需产品的空白。第二呢，服务要多元化，因为现在的老年人已经从生存型的消费转向品质型的高质量的月季型的消费。规划中呢，专门讲到要拓展高品质银发消费的服务模式，所以我们在服务的当中要满足大家多元的需求。第三呢，主体要做大。在规划当中呢，明确指出要通过品牌化、规模化发展银发经济，只有这样呢，才能培育银发经济的龙头企业，以此呢来推动银发经济产业集群的形成。
6: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一句话总结，银发经济不是简单的服务老人，而是用科技、用品牌、用新场景重新定义老年生活。放眼全国，3.2亿老年人的潜在需求要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还有几道现实的门槛要跨越。
5: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从5个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有效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我们养老行业的门槛。 现在呢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包括运营补贴、错位补贴、贷款提现。第二呢，谁来买单？聊这个话题啊，首先要了解政府牵引的作用。比方说今年开始的消费券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呀，每一个月就会领到最高800块钱的补贴。从2028年底以前全面铺开的长五险，还有我们省的建消换新，这些措施呢都会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潜力。第三，人才短板怎么补齐？只有培育专业化这一化的队伍，才能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水平。在规划里边呀，就是要培育建立养老服务时的资格证措施。现在我们省呢的一些高校、职业学校都开设了相关的一些专业。第四呢，是老化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呢怎么落地？目前呀，数字化的产品已经成为养老服务行业方面的一个发展趋势。下一步呀，我们要推动高科技的数字化产品的广泛应用，让老年人用起来方便一些。近年来呀，在我们省已经有很多的企业在朝着这方面的发展，比方说语音控制、大字号都是这个发展的方向。第五呢，消费场景怎么落地的？在规划里边呢，专门讲到要开辟银发旅游、康雅旅居等新的场景。那么怎么开展呀？比方说在我省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就是为了布局下养山西、康养山西的整体网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新场景落地的具体举措。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坚

0: 廖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2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0: 有。东进的道路上有我们的拦截部队，但不是东野的主力，仓促间。 无法展开阻击阵型。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陷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乱成一锅粥了。
2: 这仗啊，怎么打呀？廖兵团的骤然变现，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机灵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1: 这样乱成一。

0: 国州的仗，我们怎么打？
1: 余家窝棚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击，二道镜子、绕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
2: 已经乱了，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3: 是。
4: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5: 廖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了。
6: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7: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林彪同志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8: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
7: 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县，由二道镜子、
8: 绕阳河以东向西突击。
7: 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
8: 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
7: 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9: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10: 报告急电。
6: 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急电，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9: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11: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副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6: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11: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12: 哎，这个鸟啊，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13: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12: 那营长，咱打吗？
3: 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14: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
13: 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电线给我剪了。
3: 好嘞。
13: 哎，注意隐蔽啊。
14: 哎。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关键是各军军部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都干嘛呢？能不能安静点？
1: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这次排查。
2: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3: 快，孔司令，孔县长，
4: 司令，撤！

0: 我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是。
1: 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2: 共军有多少人？
3: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1: 损失情况怎么样？
2: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1: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4: 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1: 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2: 是。
1: 损什么事？停车！下去！快去传单。
2: 慢呀！是。
1: 开车。
2: 走，快点，快点，跟上！
5: 同志们！
6: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麻利点。
7: 文员，你站起，给我情况。
8: 是，
7: 快快快快快！
8: 喂喂喂，同步同步同步，我是三营，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耀湘的脑瓜子了，第9兵团司令部。
7: 啊，
8: 兵
7: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9: 是，
7: 机枪，
9: 是。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知道了。
3: 我打头阵，我跑得快。
1: 你咋跑得快？
2: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1: 警察武器。
4: 站长，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
1: 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4: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的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剂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5: 是，
4: 董长。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可兵团，
3: 太好，你干什么？
1: 这边已经疯了，明码播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
0: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1: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4: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1: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4: 是，林总，我准备，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5: 好，
4: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耀湘病急了。
5: 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4: 哎，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5: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4: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
5: 还这儿，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4: 是。

0: 我看我们自己能到不了大馆子了。你看看，到处都在打仗，兵从何就是安全的？司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连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残人心起呀！
2: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已，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门的？
1: 姓廖军的，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2: 经理，经理，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隐蔽！
4: 同志，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3: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4: 七纵。
3: 七纵。
4: 野司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3: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范队长，范队长，四人，他们要去七总，找不着洞。
6: 七总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总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4: 啊，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
6: 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4: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7: 对，我们行。
6: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0: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1: 好，你们俩过来
0: 拿把枪。哎，会使枪吗？
2: 会。

0: 我其实会唱人传。
1: 我知道。
2: 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
0: 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1: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我也被卖过的。
0: 你？
1: 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江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0: 吴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1: 在这儿，吴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顶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刘子，
0: 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0: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
3: 你一起掩护。
0: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3: 我是队长。
0: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撤！快！

来不及了！我是当兵，我前导和部队的，今天该还了。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都在逃跑，
1: 他们有物资啊！
2: 兄弟们，别让他们追，把物资给我抢下来！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

0: 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
1: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2: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1: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3: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4: 加油啊，同志们！
3: 地上又怎么解放？
4: 老杨，咱们上！
5: 加油！
4: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加长5公里，停下来休整。
6: 是，同志们，跑不走！
7: 300同志，扶摇掉队，跟上！
6: 扶摇掉队，提起斗志，我们走！
5: 好，加油，同志们！
3: 流水长又
6: 长，后面的跟上！
5: 走！
3: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什么解放军的好儿郎？
8: 伪巨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毕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真疯了！
1: 魏国进忠，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0: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脸皮活着才管用。 快点检查愣是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2: 是，快走！
3: 快走！

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侯总，
1: 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嗯，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份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8: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9: 是
10: 是是。
8: 告诉士兵们，
11: 到达目标地域后，
8: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10: 是
9: 是
10: 是。
8: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9: 是
10: 是。
12: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8: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9: 明白。
6: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副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
3: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风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4: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3: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6: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13: 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
6: 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13: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

0: 己的实力。
1: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
2: 估计他的94郡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
3: 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4: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
5: 你也听到，
6: 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5: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
7: 霆锋，撤回来吧。
8: 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
9: 坚守。
10: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
11: 建成那边有消息吗？
4: 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
1: 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2: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1: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2: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0: 在收拾呢。老毛，
1: 嗯，
2: 小五啊，
0: 哎呦，
2: 抓紧，
0: 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3: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0: 孔子殿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1: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当百啊，硬拼。
2: 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1: 哦，
3: 哇塞，这么深，
4: 这么深，过不去啊，
3: 过不去了。
5: 下去！
6: 快！
7: 快在公民连，把坑给我填上！
8: 是。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
1: 我们还得继续赶路。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荫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界时和副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 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集合，开始出动。
2: 我们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放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好了，事已至此，

0: 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1: 是，请总统放心。
2: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
1: 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0: 听吗？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2: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0: 总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
3: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0: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0: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1: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4: 郑挺风，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1: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

0: 猴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哎，还真是像
2: 啊。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6: 走，
3: 快跑，快大步，
4: 走。
7: 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蒋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1: 谁他娘的爱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8: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1: 对，争取一分钟。
7: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我们已经占据主力，快撤吧！
1: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
2: 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3: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2: 大队长，
4: 咋了？
2: 蒋匪军又回来了，
5: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从包弹，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嘿，
2: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1: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5: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1: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4: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3: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3: 什么？
4: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走！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到，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空虚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命令部队，撤！
3: 是！快跑！我们快走！快跑！快跑！

0: 处匪作业军、郑醒峰、刘兴芳各有三，
1: 听这些做什么？
2: 不用，
0: 不超过200人。
2: 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0: 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3: 魏老总，
4: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5: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4: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6: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4: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5: 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7: 我真佩服啊，啊，我佩服之极。
5: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3: 魏老总，
4: 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6: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4: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0: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1: 分，那得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0: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1: 这仗打得越激烈。
0: 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2: 若我也像调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1: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0: 这何言被歼呢？
3: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4: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0: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4: 给东北一战。
0: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1: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0: 愿闻其详。
1: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0: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1: 他肯定不答应。
0: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
1: 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郝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4: 当今之计，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0: 我明白了，
4: 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努力。 我们会合围锦州。

0: 郭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2: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
2: 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唉，建楚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
1: 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

0: 东北战士糜烂致死，
1: 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2: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3: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起，
4: 向前，向前，向前。
5: 我们是风中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惧苦，勇敢走，直斗寒冬脉，脚力安静，毛泽东的气。
6: 是这样司令吗？这样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俺们是你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7: 我们上，
8: 别走，
7: 上，都是不愿走。
9: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轺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0: 注意前进。首长，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您走。
11: 参谋长，
12: 还在哪儿
11: 啊？
12: 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0: 解放门。
12: 解放门什么意思？
11: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
10: 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13: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
11: 啊。
13: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11: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12: 啊，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11: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
10: 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13: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14: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13: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10: 是，
15: 欢迎您同志，
16: 好，
15: 欢迎您同志们，
16: 好，
15: 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16: 好。

0: 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完蛋了。
1: 大林，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好，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3: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田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
5: 是。
6: 终于回来了，
7: 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8: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9: 没问题，
8: 多加点肉啊。
9: 收到，
7: 赶紧去吧。
9: 好，马上去。
8: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7: 大家赶紧干，
9: 收拾吧。
10: 谢谢主席，
7: 抓紧时间收拾啊。
10: 好嘞。
11: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9: 主席，
12: 嗯，孙主席，
9: 哟，
12: 来来来，
8: 红烧肉，
12: 烧肉，稀罕物呀。
11: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2: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1: 谢谢主席。

0: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2: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笑>
1: 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
0: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啊，
3: 同志林彪，东爷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4: 对，
0: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4: 没有了。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5: 这有铁栅屋电钢鞋里，咋还被他身上啊？
6: 你冻上。
7: 喝热水吗？
6: 喝点热水吗？哎，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7: 哎，快过来，谢谢。
6: 谢谢。不用谢。哎，给他好的，拿着吃。
7: 谢谢。
6: 哎。

0: 报告，周司令到。啊，让他进来吧。
1: 请。
2: 总司令，
3: 小伙儿，来来来，坐坐坐。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没有。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3: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臣我认为呢？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
3: 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魏司令，
1: 魏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沈阳丢了，沈阳丢了，下一个战场。
3: 华都，
4: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8677-9599，40† 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 867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 8677-9599，40† 867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这个时候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连日来，我省多地民生工程建设加速推进，各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全力确保按期交付，为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1: 这里是新州，我现在是在新建保德县职业中学校项目建设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各建筑主体结构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2: 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团队合理划分作业区域，细化各楼栋施工任务，钢筋绑扎、模板搭建、混凝土浇筑等主体结构作业正有序推进。部分已封顶的单体室内管道安装及装修施工也已同步展开。
3: 我们严格按照图纸和标准施工，认真做好手上每一道工序。
2: 这个项目总投资近2亿元，规划39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近2000人，预计2027年7月建成交付。项目投用后，将补齐保德县职业教育硬件短板，改善教学实训条件。
4: 我们全程驻守现场，紧盯质量和安全，对原材料进场、主体施工、隐蔽工程、工序验收进行全过程巡查把关，从严排查安全隐患。
2: 在晋城市丹河新城的市体育运动学校迁建项目现场，近200名工人正加紧进行主体结构模板安装与钢筋绑扎作业。
5: 我们采取错峰施工加轮班作业模式，确保工期不松、节点不严。目前地下基础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主体结构冲刺，预计今年年底主体可全部封顶。
2: 作为晋城市重点民生工程，这个项目占地约33亩，总投资约3.2亿元，建设内容包含实训用房、生活配套等多栋建筑及室外配套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集教学、训练、竞赛于一体的现代化体育教育基地。
6: 项目投入使用后，将通过承办赛事、开放场馆、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等方式，成为市民运动休闲的新地标。
2: 学校建设加快推进，周边的道路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在晋中市祁县，紧邻第三中学校区的府前街路段正加紧改造施工，工作人员抢抓工期，高标准推进各项作业。
7: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照明工程、通信工程、绿化工程6个方面。
2: 项目完工后，将改善学校周边道路环境，为师生及附近群众出行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通行条件。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昨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
2: 昨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彭·桑卡姆，获得冠军。决赛的第一阶段下午开场，桑卡姆抓住机会拿下首局，随后塞尔比找到手感连下2局，双方交替领先。第一阶段结束，战至4-4平。进入第二阶段，塞尔比连战连胜，以9-5拿下赛点，最终10-6战胜桑卡姆，第四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8: Really happy.
9: 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中国拿下这一次比赛的冠军。这次比赛的表现不但是夺冠，并且在夺冠的过程中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自己是很高兴的。
8: Them about body language.
9: 这本周收获还是很多的，特别是能从对阵这些顶尖的球员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能从对手的这些肢体语言上能够知道一些他们打比赛中的细节，以及在这个比赛中遇到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
2: 本次比赛积分规格与英国锦标赛持平，属于世界顶级赛事，总奖金为120.5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为25万英镑。山西台报道。
0: 经过3天激烈比拼，8月16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3人篮球比赛圆满收官，太原2队和晋中1队分获男子和女子组冠军。
2: 经过三天激烈角逐，8月16号，省第17届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顺利收官。太原二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晋中一队斩获女子组冠军。赛场上，各代表队攻防节奏紧凑，团队配合默契，展现出全省青少年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开放校园体育场地，让学校的操场、跑道、篮球场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免费健身空间。通过错峰开放、分区管理，既不耽误学校正常教学，又盘活了闲置的体育资源，让全民健身真正走进大家日常。
2: 晚上7点，太原市第48中学校的春晖体育场上热闹了起来。塑胶跑道上，不少朋友结伴慢跑、快走。标准体育场内，孩子们追逐传球，来回冲刺，活力拉满。草坪空地上，还有不少小朋友抛飞盘、追逐嬉戏，尽情挥洒汗水。
10: 我们玩足球、飞盘，还有打篮球，感觉很快乐，很幸福。
11: 今年暑假，我们天天过来溜。我们也活动活动，孩子也要有个活动的场所，孩子们那玩特别安全。
12: 我开学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体测，48中操场环境也比较好，离家也近，所以就来这里练习。
13: 今年是我们第三年，我们利用这个寒假和暑假的时间，然后呢开放我们的这个春晖体育场，有标准的这个足球场、田径的这个跑道。每天的开放时间早上是6点到9点，下午的话是7点到8点，我们是安排了两个工作人员，每天是专门值守的。
2: 傍晚时分，阳泉郊区三泉学校体育场也迎来了健身热潮，塑胶跑道上慢跑与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篮球场上对抗赛打得正酣，足球草坪上孩子们追逐奔跑，还有一些市民享受着晚风中的运动乐趣。今年暑假，阳泉市已有39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标准化的跑道、开阔的运动场地、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更多热爱运动的市民在家门口实现运动自由。
14: 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健身，很方便，觉得。
15: 方便，群众嘛，健身运动，在保证我们学校安全管理的同时，让全民健身起来。
2: 这个暑期，临汾、晋城等地的多所中小学也对外开放运动场地，一处处藏在家门口的运动空间被充分激活，为周边居民解锁更多就近运动的选择，持续为家门口的便民生活圈增添活力。
0: 热浪翻涌的8月，有一群人却选择在沙沙的翻书声里充电。大小读者们散步在各自喜欢的书香角落，在读书中增长知识，享受清凉。
16: 在吕梁市柳林县图书馆，自习区读书学习静谧有序，少儿区亲子共读绘本温馨休闲，舒适齐全的便民设施，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图书馆成为了市民读者暑期自我提升的充电站。
17: 这里书籍种类丰富，题材多样，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平台，也拉近了亲子距离，让孩子们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快乐暑假。
16: 而对于暑假返乡大学生

0: 常我负责图书整理、读者引导以及各类文化活动的协助工作。这段志愿经历不只是简单的社会实践，更是我回馈故土的契机。往后我也会持续参与这类公益服务，以青年行动守护家乡书香。
1: 每年七至九月是我省全民阅读季。近日，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举办了科幻之城兴起探索主题阅读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阅读体验点燃青少年对阅读的兴趣。
2: 我了解到我们阳泉市科幻之城还阅读了刘慈欣老师《流浪地球》的片段，特别有意思，我对科幻故事更感兴趣了。
3: 这次活动我们将全民阅读、本土文化科普、青少年科创教育有机结合，既是为了丰富辖区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更是希望立足阳泉本土科幻文化优势，让青少年读懂家乡文化，传承科创精神。
1: 这个暑期，晋中介休市绵山镇长寿村康阳谷景区的图书馆成了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不同于常见的农家书屋，这里依托400多亩的中草药种植康养基地，打造起图书馆读本草、科普馆食药材、采摘园采草药、农家院品药膳的一体化沉浸式研学线路。
4: 在图书馆里看了书，一出门就能看到摸到书本里的中草药，这可比只看书有意思多了。
5: 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比较喜欢养生，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中草药的魅力，这段体验非常独特。
6: 在这儿呢，既能欣赏美的自然风光，又能带孩子了解中药文化，兼顾了游玩和学习。
7: 接下来进入今晚快讯。
8: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近日，山西省人社厅依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并公布了《超龄劳动者用工协议参考文本》，涵盖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等十大板块，共23条，供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选用参考。日前，2026年度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报告发布，大同入选文化增长级代表城市。报告认为，大同凭借厚重的历史根基与日益完善的国际化文旅配套设施，迅速崛起为中国文化旅游新地标，引发海外广泛关注，成为渴望跨越时空、深度读懂中华文化根脉的全球游客的必选之地。
7: 每天动辄上百通电话，安抚用户消化抱怨，客服群体的心理耗能往往被低估。今天，心理专家针对这个职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带来了快速平复情绪的小方法。
9: 客服工作要求时刻保持耐心，但情绪劳动的高强度往往被忽视。专家提醒，当情绪剧烈波动时，人体的交感神经会过度兴奋，导致心率飙升、肌肉紧绷。而破解的关键恰恰藏在我们的喉咙和呼吸里。第一招就是给嗓子做一次低频按摩。
10: 闭上嘴巴，用鼻子深吸一口气，然后发出低沉平稳嗯的声音，感受喉咙的震动，接着张开嘴巴，像打一个无声的哈欠，把下颌尽量张大，左右活动几下，发嗯的时候产生的低频震动会沿着喉咙传递，激活体内的迷走神经，这根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总开关，激活它呢，就能直接降低心率，降低压力水平，很多情绪调节训练都会用到这个原理。
9: 声音放松之后，如果还是觉得思绪杂乱，试试举起双手在空中画横着的八。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是在给大脑做一次左右脑平衡操。
10: 把双手握空拳，以手腕为轴心，在空中画横向的八字，先正着画10个，再反着画10个。双手同时做对称动作，需要左右大脑协调配合。这种双侧刺激能够帮助大脑在经历了一通不愉快的通话后，重新恢复平衡。
9: 两招过后，再来一道安全阀，按压手腕上的内关穴，它能帮助我们调节心率和缓解焦虑。关键是要找准位置。

0: 是用对力度。
1: 伸出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右手三指并拢横放在手腕横纹处，在两条筋的中间就是内关穴，用拇指用力按压，直到产生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穴位呢，在中医里与心包经相关，主管心胸部的气血运行，按压它能够调节心率，同时缓解焦虑时的躯体反应。
2: 上周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我省多地迎来强降水。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依然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有大雨，早晚凉爽舒适。
3: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出现在8月17号至18号及21号前后。受降雨影响，我省北中部最低气温已降至12至18度，南部其余地区最低气温为18至24度，早晚凉爽舒适。
4: 主要是在出现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这个时间段。从目前看，这个降水落区呢，主要还是以这种中部为主，南部偏北和北部偏南这些地方嘛，以阵型降水为主，并且局地可能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种天气。运城北部、临汾以及吕梁和晋中、太原、阳泉、新州东部整个这一条这一带吧，在这个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嘛。21号的话，那个目前看可能还是以全省这种分散性的降水吧，可能北中部会稍微更明显一点。北中部基本上也就在个晋中以北吧，主要反正还是一个面弱点强的这么个状态嘛。
3: 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变化快，大家出行应及时查看最新气象预警，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时段外出。白天气温适宜，偶有闷热，夜间降温幅度明显，降雨后体感偏凉，建议公众合理穿搭以防不适，需预防冷热交替剧烈引发感冒。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于哥，今天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0: 什么呀？
1: 哎，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看病，马上通知我。
0: 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哎，你们这儿有芬必得吗？
0: 怎么啦？
1: 我这后背老疼，好像是肌肉劳损。
0: 是吗？不会是腰疼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要几盒？
1: 来两盒吧。
0: 好，等着啊。
2: 哟，鱼来了，
1: 开两盒芬必得，后背有点疼，前两天抓小偷给拧了，一直不好。
3: 悠着点，别那么拼命，干你这行啊真不容易啊。
1: 哎，总得有人干吧。
4: 哥，给。
1: 哎，多少钱？
2: 哎，什么钱不钱的，先拿去用吧。
1: 哎，这可不用，那要不我到别处去买了。
2: 那好，收你30块钱吧，好像我这贿赂你似的。
1: 哎，不是那意思啊。哎，好，你忙着。哎，你们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哎，
1: 好，你忙着啊。

0: 什么人啊？
1: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人贩子吧，县城的人贩子，女的特别多。
0: 哎，干什么？
2: 看，他人呢？
0: 谁呀？
2: 照片上的人。
0: 哎，干什么呀？
2: 把他叫出来，快！赶快让他出来。
3: 你怎么来了？
2: 嫂子，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敢报官了，我杀了你全家，烧了你这诊所，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2: 啊！

0: 对不起。
1: 没事了，小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0: 可不想跟爹妈问。
1: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也是我的事儿吗？我想早点离开亨州，不就是为了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你不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吗？
0: 生气了。

0: 我话讲一点吧。你说你现在正在开会，过一会儿再打给他。
1: 给。
0: 注意，千万不能让他查到你出事了，明白吗？
2: 喂。
0: 喂，是我。
2: 我在开会，等一会儿打给你。
0: 那好。

0: 过半个小时后你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早上8点钟回到杭州市，你妈那边没什么大事，刚才已经在开会，然后问他有什么事，但是千万不要问他现在在哪儿，听明白了？我徐国庆，
1: 徐局，刚才东港派出所打电话来，在东港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发现李梅的下落。他刚做完流产手术，但他被一个男人接走了。那张李梅的照片复印件也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0: 等会儿再说。

0: 说，
1: 现在我们很被动，刘华强会不会由此猜出李丽出事了？
0: 过半个小时后，李丽会给刘华强打电话，你马上监控那台手机的信号方向。
1: 是。
0: 等他打完电话后，我就送他回市区，防止刘华强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
1: 好的。
0: 还有，让张家口的干警守在李丽的母亲家，如果刘华强和李梅往他家里打电话，让毕成接。
1: 是。
0: 就说李丽昨天晚上接到单位的电话，连夜赶回去的。
1: 明白。

火车呢？我徐国庆，马上布置警力，把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衡州市的主要出口通通给我控制起来，防止刘华强外逃。

0: 刘华强很有可能已经怀疑到你了。不要再说早上八点回来了，你就说昨天晚上公司给你打电话，工程出了问题，你连夜赶回来，然后告诉刘华强，公安局已经发现了一枚，派人到张家口调查过。要是他问你怎么办，你就说，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公安方面的事你负责搞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和李梅的矛盾很深。手机的事你就说安排你手下把这事担下来，听明白了？千万注意，不要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要答应我，不能对李梅下手。
0: 好，我可以答应你。李梅刚刚做完流产手术。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你们在家待着，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动静。我到远处打个电话，现在警察能测出手机信号的方位。

0: 喂，
1: 喂，是我。
0: 你在哪儿？
1: 我在公司啊，会刚开完，什么事儿？
0: 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1: 你胡说什么？
0: 你把你办公室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
1: 我办公室有人。
0: 我不管，你把电话给我。
1: 你真是太精了，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0: 你到底在哪儿呢？
1: 平山，一个宾馆。
0: 宾馆总机号码告诉我。
1: 那我得问一下，你等等啊，
2: 小姐。
1: 小姐，问一下咱们宾馆的总机号码是多少？
3: 775-5313。
1: 哦，好，谢谢啊。
2: 775-5313。
1: 喂。

0: 喂，
1: 你找了个有妇之夫吧？
0: 是。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小梅把孩子做掉了。
0: 是我让她去做的，省得给你添麻烦。
1: 你妈怎么样？
0: 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半夜回来的，公司这边一个工程出了点问题。哦，对了，警察已经去过我们家了，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李梅的事儿。我妈就是为这事儿才犯的心脏病，昨天身边一直有人，没法给你打电话，这段时间你千万要注意。
1: 警察没有找过你吗？
0: 没有，但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找我，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
1: 他们肯定会查你家的电话，到时候也肯定会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
0: 嗯，我知道。
1: 李丽，千万你别跟我耍花招，听见了吗？你要会害了小梅，也会害了你自己。
0: 我知道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编一个理由，就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你放心吧，我这边我自己会摆平的。再说了，我跟李梅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公安里边还有人呢，我估计暂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警察已经知道小梅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自己注意点啊，小梅这边有我呢，你放心。挂了啊。

0: 赶快到虎台，待会儿他肯定要打电话。
1: 是。
2: 手机信号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好像应该是在东王村南王村那一带，我们现在正赶过去。
0: 千万不能暴露你们的行踪，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警车隐蔽起来。
2: 明白，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请问您这是哪儿啊？
4: 平山工人疗养院，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
3: 那个刚才有人给我手机打电话，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同志住在你那儿啊？
4: 啊，请先生稍等。有，住302房间。
3: 哎，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3: 谢谢啊，师傅。
5: 哎，哥们儿，杜村怎么走啊？
3: 这不就是杜村吗？
6: 这哪是杜村啊，这是瓮村。杜村再往前走2公里。
3: 这不是杜村吗？
6: 亏你还在这儿住呢，这归杜村乡管，这叫瓮村，瓮中捉鳖的瓮。

衡州的东南郊已经成为了一片居民区，面对这一大片居民楼，郭志成他们只能是望楼兴叹，束手无策。

0: 嫂子，我也不会做，也没什么东西了，你凑合着吃吧。
1: 谢谢，真难为你。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0: 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吃，你现在的身体一定要补，不然会落下毛病的，真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1: 去饭店弄点吧，你们赶紧吃。
2: 成哥，给我住，这儿人都不认识。
3: 没事，我去了。
1: 形势有点紧张，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小心，不能做就放弃。
4: 啊，
1: 嗯。我感觉不太好，做完这把赶紧走，此地不能久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5: 不是叫杜村吗？
1: 咱们都错了，这个小区是杜村开发的，其实叫瓮村。太不吉利了。

我在里边等你啊，快点！

0: 过来啊，朱哥。
1: 过来了。
0: 两天没看着您了。
1: 原来没见着我，你着什么急啊？
0: 您要不过来，我们怎么发工资啊？
1: 没事吧？你又开银行了？
0: 哎呦，怎么着？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行，您里边请。
1: 你们找我聊聊，可以吗？
2: 哎，雷队，这叫什么事儿？咱们每天看着他进去花天酒地，咱们都快成了朱变生的保镖了。看他那副暴发户的德行，看着就生气。这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3: 抓住刘华强。

0: 啊，怎么个意思啊？
1: 这两个手机也很不错啊，
0: 是不是想给弟兄做？
2: 这都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没几个好东西。
3: 闭嘴。

0: 来，
1: 徐局，
0: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
1: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雷丹他们一直盯着朱变生呢，朱变生的哥哥有我盯着呢。不过，朱变生那小子三天两头老到洗浴中心去，我们这人也不敢进的地方。
0: 这样不行。刘华强已经知道，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和李梅。他告诉李丽，这几天就要离开衡州。我分析，依刘华强的性格，他不会这么无声无息走掉，肯定要做一件让我们棘手的事儿。告诉雷丹，一定要把朱变生控制在视线范围之内。实在不行，就把事情严重性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一起命案了。

0: 哥你好，先生里边请。哥你好，先生里边请。
1: 朱哥，你好啊，这边呢？哎，朱哥，后面这边是一起的吗？
2: 不是，我要的酒啊。
1: 你也这边走。

0: 先生稍等，前面是9号，朱哥您先请。哎，先生这边请。先生请进。
1: 你让莫小姐晚点来。
0: 哎，好的。
1: 我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把她带来。
0: 哎，好的。

Friday on ESPN。喂，老宋啊，哦，我明白，那我进去，直接把朱元生叫出来。

0: 是公安局的，我要进去找一人。
1: 对不起先生，咱这儿不能穿便装随便找人。
0: 我就是进去把他叫出来。
1: 哟先生，这我可做不了那主。
0: 你替我叫一下，一个姓朱的，15分钟以前来的，胖胖的，是你们这儿常客。
1: 这边王英打电话查一下好吗？
0: 好好。
1: 我是前台服务生，麻烦你叫一下8号房间那位先生。你跟他说一声，前台外面有人找，是公安。

0: 我认真的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生命危险，你才生命危险呢，你神经病！先生，
1: 我说你，喂，老梁，刚才有一个自称公安人，都有点吓我了。
0: 他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这帮人，操你妈的！
1: 干啥？
0: 听见了吗？
1: 没有。
0: 你在哪儿呢？马上过来啊！干啥？

0: 把我放哪呢？往前走左拐。哎，先生，先生。
1: 住便车吗？
2: 走了，你先走，我出去。
1: 走了，走，先把他出去。出去，我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Okay.
1: 喂。谁呀？

0: 谁电话？好像是我女儿的。接，就说你已经回家了，你妈那边没什么事儿。喂，妈，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菲菲啊，妈妈刚回家。
1: 没什么大事儿，正好公司里有事儿把我叫回来了。哎，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是想你吗？菲菲啊，妈妈现在要打一个电话，你5分钟以后打到家里来好吗？有什么急事吗？那好吧，我不打了，我明天就回去。
0: 啊，不，你还是过5分钟打过来吧。 妈妈有急事要跟你说，好吗？好吧。好，哎，再见啊。
1: 把你女儿叫回来。

0: 你是孟非同学吧？
1: 我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3: 先上车吧，到车上给你解释。
2: 请。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是我们市公安局徐副局长。
2: 龙飞同学，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你妈妈涉嫌包庇杀人犯已经被我们逮捕。
0: 不可能，你们搞错了吧？我刚才还跟我妈通过电话呢。
2: 对，那时候我们就在她身边。
3: 非常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我妈妈被谁了？谁是杀人犯了？
2: 你小姨李梅现在和杀人犯住在一起。
0: 小姨？
2: 你肯定听说过，四月份以来咱们市发生了三起枪案。这三起枪案都是一个叫刘华强雇杀手干的。你小姨现在和刘华强在一起？
0: 不可能，我小姨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我们也希望她没有参与。为了尽快抓住那些罪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本来不关你的事，我们也不想把你搅进去。但现在情况紧迫，如果再抓不着刘华强，他很有可能还要在衡州制造血案。我想这是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0: 听你妈妈说，你和你小姨的关系很好。我们想通过你知道你小姨，也就是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孟非同学，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大学生了。作为一个公民，你也有义务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1: 我怎么见我小姨？
0: 只要你愿意，具体方案我们定，我们会保证你安全，而且你这样做也可以拯救你小姨，不然她会越陷越深。
1: 我想先见见我妈妈。
0: 可以，我们就是来接你。

0: 对不起啊，师傅，麻烦你从东方医院绕一下。
1: 哎，你不是青木村啊？正好打对角。
0: 没事，你就去吧。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2: 真心的建议大家
13: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

0: 海操拍大须，
1: 爱荣经络拍，潮洒免费屏。
2: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12: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爱绒经络拍，草马免费领。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12: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爱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 一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

0: 海操拍八虚，
1: 爱荣金若拍，草马免费赢。
2: 这款草本爱荣金若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

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把我留下，把那个。

0: 箱子。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最爱吃的虾仁。

0: 我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其实这两年你跟着我没少受苦，我应该感激你才对。

0: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林乐，你要是跟着我，就注定一辈子隐姓埋名，也许一生再也见不着你的亲人了。
1: 强德，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像我姐姐，她有那么多包袱，我只求别人对我好就行了。我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姐，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满足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觉得满足。
0: 好了，赶紧吃饭，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尽快离开杭州。
1: 那你弟弟呢？
0: 啊，我已经替他报仇了。没办法把他接走，等以后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他。
1: 我觉得咱们两家很像。
0: 其实我觉得你姐姐对你挺好的，她特别喜欢你。做人难免出错吧，
1: 说心里话吧，我也想他，也想菲菲。菲菲小时候，我是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

周围的小子都看不起我和我弟。有一次，因为一个烟盒，就因为一个烟盒，我弟弟差点没让人打死。我听说以后抄了一块砖头，二话没说就找打我弟弟那小子，当着他爸他妈的面，我把他脑袋砸开了。很奇怪，从那以后，我在大人眼里是个坏小子，可是你猜我在这帮小孩的眼里是什么？英雄。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社会里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要想不被人欺负，靠什么呢？能靠什么呢？拳头。刀。弱肉强食，这就是这个社会，这就是我刘华强的处世哲学。先休息啊。

0: 出岔了。
1: 强哥，今天晚上我们差点栽到他们手里，警察把朱变成看得太紧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啊。
0: 不是，怎么回事？
1: 开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朱变成在八号房，我们在他隔壁开了一间，可就在我们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冲进去一个警察，把朱变成给带走了。
0: 带走了？
1: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警察好像知道我们在浴室一样，非得让朱变成离开那个浴室。姓朱的不肯，最后是被警察给铐走的。我们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确信没有警察发现我们才离开那里。
2: 强哥，我们真的没法动手。
0: 警察没发现你们吗？
1: 没有，肯定没有。强哥，
2: 强哥，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
0: 你他妈笨蛋呢，往哪儿走？送死啊？出城的路肯定封死了。
2: 强哥，那我们怎么办？
0: 你慌什么？啊？你慌什么？现在警察不是还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儿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吗？再待几天，等他们松懈我们再走。

0: 你想想，能有什么理由约你小姨出门？
1: 我可以管他要钱。
2: 要钱？你妈妈那么有钱，你跟你小姨要钱，谁信呢？
1: 我妈在经济上管我管得很紧，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她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还希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出去打工。这点我小姨也知道的。
0: 你以前管她要过钱吗？
1: 98年的时候，我过生日，看上了一只加菲猫，我妈不给我买，她说我不能有太多的玩具，应该像男孩子一样，不能太软弱。我怎么哭，她都不给我买。后来我管我小姨要的钱，
0: 她给了吗？你以后再找她要过钱吗？
1: 这两年他没见过我，但是每年都会给我寄2-3次钱，尤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4月29号。
0: 今年他给你寄了吗？多少？
1: 2000块。
0: 你妈知道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要想个好的理由，一定让他相信。
1: 我有一个男朋友，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男朋友，我们俩特别要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系的。我可以说我们过几天要去野三坡玩，这个理由管他要钱。
0: 好，你休息吧。

0: 后天，也就是24号，让孟非给李梅打电话。
1: 后天，
0: 李梅今天刚刚做完手术，她就是明天想见孟非，刘华强死活也不会同意的。我想，她还不至于现在就走。李梅跟了刘华强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感情的，她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衡州。

0: 在徐国庆的周密布置下，2001年6月24日中午，在师大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孟非给刘华强的手机打电话。
1: 手机关机了。
2: 他是不是对李丽有所警觉了？
3: 也许吧。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你说什么？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用过吗？没有，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告诉我的，说平时不要呼她，除非有急事儿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呼机号吗？
1: 马上呼。用什么话吗？先不用留，让他打上全名就可以了。请呼39332，孟非，非洲的非。
0: 让他急呼三遍。
1: 请急呼三遍。

0: 呼机，你的呼机。
1: 谁？
2: 菲菲。
1: 他怎么会呼你呢？
2: 他没说。
1: 他怎么知道你这号码？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把这号码给别人吗？
2: 我想他，我两年没见他了。
1: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2: 4月26号，我去师大看他，就告诉他了。我跟他说了，没急事别呼我。强子，肯定有事儿，不然他不会呼我。

0: 林子，是不是你姐真出事了？
1: 我姐？
0: 你想想，警察知道你了，能不找你姐吗？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是石炸那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得回。
1: 哎，你干嘛去？这不是有手机吗？
0: 手机不能用，公用电话。没，我去就行了，你不要去，你身体。
1: 我身体好了，我得去，我得回。

0: 到刘营。
1: 已经过去15分钟了。
2: 再等5分钟，没有回音，再呼他一次。

0: 师傅，你稍微开慢一点，不怕警察说你超速啊？
1: 嗨，大中午的，太阳这么多，哪有警察呀？
0: 还是开慢一点好。
1: 好嘞。
2: 来，这边出来。

0: 我不渴，我不渴。
1: 拿着。
2: 嗯，拿着吧。谢谢。第二遍已经过了15分钟了，还等吗？
1: 再等等。
3: 到哪儿停啊？
1: 你就沿着路慢慢开吧。

0: 接吧。
1: 喂。
2: 喂。
1: 喂。
2: 为什么？
1: 小爷，是我。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2: 我刚才没听见。你这在哪儿呢？
1: 我在学校呢。小姨，你怎么了？
3: 声音怎么这么没劲儿啊？
2: 没事儿，天太热了吧，我有点累。你说什么事儿？
1: 也没什么急事儿。
3: 也没什么急事儿，只是……
2: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
1: 过几天我和几个同学想到野三坡玩，我
3: 缺钱。
2: 你这死丫头，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急呼三遍。我不是给过你钱吗？你多花了。
1: 我要是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妈啊。
2: 你快说吧。
1: 哎，算了，我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
3: 会打死我的。
2: 你不信你妈还不信小姨啊？菲菲，快说，小姨还有事儿呢。
1: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把你寄来的钱全给他了。
3: 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要帮我呀。
2: 怎么办？
4: 你跟他说等一会儿打过去。
2: 菲菲，小姨等一会儿再打给你啊，我这还有点事儿。你这是哪儿的电话？
3: 我们学校的公用电话。
2: 那好，先这样啊。
0: 他最后说什么了？
1: 他说他一会儿再打过来。
4: 你以前给他寄过钱吗？
2: 啊，就寄过一次。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从来都不多给他零花钱。强子，再给他点吧。咱们这就走了，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了。

0: 刘华强的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1: 是我，你怎么在家啊？我心脏有点不舒服，天气太闷了，中午回来休息一下。
0: 警察找过你吗？来了，早上去我们单位谈了半天呢。怎么样？还行，我把前前后后的原因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我好像听说你没跟你在一起了，但是98年以后，我跟他就没联系。
1: 而且，我跟他关系闹得很僵，已经互相不来往了。
0: 警察问你手机的事儿了吗？
1: 问了。昨天下午我已经去电信局补了一个手机。我说我原来那个丢了，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一个我找的人，我给了他一笔钱。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警察知道菲菲和小梅的这种特殊关系吗？
1: 我干嘛说这个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护着还来不及呢。万一警察要是去学校调查他。
0: 那先这样吧，你那个手机我已经不用了，以后如果有事儿的话，我给你去电话。

0: 我，徐国清。
1: 徐局，我是志成。刘华强果真打电话来了，这边一切都正常。
0: 嗯，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让李丽暴露。
2: 明白。
1: 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就把钱给他，马上就走。会出事的，你放心。

0: 喂，
1: 菲菲吗？
0: 小姨是我。
1: 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
2: 你自己来，一个人来，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搞得像间谍活动似的。
1: 就这样吧，再见啊。
0: 他说让我下午4点到世贸门口等他，要我一个人去。

这次行动，我们要吸取上两次的经验教训。人不要多，但一定要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抓住李梅。如果李梅要是被抓了，就势必打草惊蛇。刘华强是极其狡猾的，这次李梅出来，他肯定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李梅出了事儿，他以后还要换地方隐藏，到时候要再想把他调出来，那可就难上加难。所以，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小姨要走了，你要听你妈妈话，你要乖。

0: 他们正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马上就要到二环了。
1: 明白了，你们跟到体育大街和南二环路交叉口，让雷丹他们跟着。
0: 明白。

0: 哪道哪道？
1: 摩托车已快到体育大街南口，马上就要拐安环了，请注意，请注意。
2: 明白，明白。

0: 山宝山，摩托离南高营路口还有500米。
1: 明白，明白。

0: 局，我是志成，摩托车下二环了，啊，现在正向杜村乡方向开去。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
0: 慢点，别跟太快。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

0: 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你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 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6: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为了我们的家人，
9: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7: 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去。
1: 摩托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小区4号楼2单元和3单元之间。
2: 我估计人在2单元，但具体哪个房间不太清楚。嗯，怎么办？
3: 先把这栋楼监视起来，看看对面有没有空的房间，从对面监视上。
2: 那要不要找安委会？
3: 先不用着急，罪犯手里有枪，万一惊动他们会伤及无辜的。嗯，先把这栋楼监视起来，重点是2单元，已经找到了他就跑不了，明天再找安委会。
2: 好，
3: 好，一定要注意，人不要多，这个小区太小，周围又是空旷地带，一定要谨慎。
2: 是，我明白。
3: 一定要摸清刘华强住在哪屋。

0: 送接雷单，明天你们带人找到村委会，以买房的名义摸清刘华强的住处，注意不要暴露警察身份，然后找到村长村支书，向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宝山，你赶快做好准备，一旦刘华强的住处确定了，你负责疏散刘华强周围的住户，不要留下一个人，而且一定不要让刘华强发现。同时通知防暴大队，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2: 分头准备。
1: 好。
2: 是。

0: 对面四楼的情况。
1: 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
0: 是不是窗帘引起的？
2: 怎么办？
0: 别慌。对面四楼以前有窗帘吗？
1: 没注意过，是不是今天刚搬来的？
0: 只有一个窗户有窗帘，肯定有问题。
2: 我过去看看。
0: 你别去，金宝，你去客厅看一眼，楼下有什么动静没有？

宝山，情况有变，让特警武警赶到瓮村边上集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听候我的命令。嗯，好，就这样。

0: 没事儿，就是发现了，你们现在也不敢动手。
1: 那你呢？
0: 我们已经够本了，进屋去待会儿去。李梅，我和大鹏过去看看，你和金宝在这待着，要是听着枪响，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警察拿你没办法，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别说，记住了，什么都别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吧？
3: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
0: 啊，你姐姐也会救你，啊。
1: 不，不许你走，要死死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
2: 胡说。
1: 我不许你，
0: 不许你说死，听话。
1: 我不行。
0: 你没
2: 干嘛呀？

0: 再观察一会儿。10点钟我和大鹏过去。金宝，枪没交给你了。
1: 枪哥，
0: 把枪留好。

0: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你们还干嘛呢？
0: 小区联防队的，谁让你们住这儿了？
1: 我们那个隔壁楼上干活。

0: 郭局，哎呀，刚才太紧张了，没把我吓死。
1: 郭局，老宋演真不错，真像郊区农民啊。
0: 能不像吗？不像不就坏事了。
2: 没事了，
3: 没事，
2: 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走。

2001年6月25日，为避免刘华强一伙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一直到上午10点，趁小区大部分住户都去上班，小区居民所剩无几时，韩宝山他们秘密疏散了剩下的居民后，徐国庆下达了抓捕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

0: 谁呀？
1: 不好意思，我孩子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老公就在这儿做装修的，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一起回邢台，可是他的活还没有干完，我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会儿。

0: 二零二十的妇女带着孩子到刘华强的屋里要水喝，被他扣为人质了。知道了。
1: 想干跟他们干吗？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什么？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2: 强盗！

0: 你们谁要敢动，打进来，我一枪打死他们。
1: 老战，我上去看看。
2: 我和你一起去。
1: 不用了。
3: 局长，
4: 怎么办？
1: 让所有的人都撤到我身后去。
3: 撤。
1: 公安局副局长徐国庆。
0: 什么？怎么了？能量板怎么办？跟他们拼了！强子，跟他们拼了吗？
5: 强子，强子，强子！
1: 小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和妇女都放了。
6: 徐局长，我没那么傻，你下来把你的手下撤了，否则我手里的枪不长眼，我不管妇女和孩子，
0: 听见了吗？让他们撤！别怕，
1: 有华强，我一直认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说出这种禽兽都不如的话来。
0: 强哥，你跟他们废什么废？走！
6: 我有我的兄弟，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局长，别逼我。传人，
0: 放了我一人。
1: 刘华强，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的女儿在现场看到你这副模样，她会怎么想？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争取主动自己走出去，还有时间看看你的弟弟和你女儿。你在为你没想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愿意看到他死在你的手里吗？
6: 宝贝
7: 儿，我把你搬走。
5: 强子，强子，强子，
0: 放
5: 我！
0: 都是你把这些狗引来的。

大鹏，放下！大鹏，放下！放！放！

0: 打！
1: 陈哥，别那么逼我！

兄弟。要走一块走。

强子，金宝，我对不起你们。强子，我是真心想要那个孩子，可医生说我不行啊。我一定还跟着你，这辈子再能活下来，把你的仇人都杀了。强子。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享受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 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 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享受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 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
7: 只要

0: 5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之际，五霸争雄，战国之时，七雄并立，纷争战乱500余年，最后统一于秦。秦朝灭亡之后，楚汉之争又起，而最后又统一于汉。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年仅10岁的汉和帝继位之后，利用宦官势力一举击垮窦太后及其兄长大将军窦宪。宦官直接参与朝政，这便是东汉末年宦官干政的开始。
1: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其后数十年间，宦官怒权，争斗愈烈。汉商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皇位更替频繁，朝政日益衰败，加之地方豪强横征暴敛，兼并土地和连年天灾，致使平民百姓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0: 成千上万的饥饿人民高举义旗，铤而走险，终于在光和七年（公元1840年）正月，爆发了黄巾起义。起义军焚烧官府，杀戮官吏，占领城邑，战火迅速蔓延。十天之内，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1: 陛下，黄巾势大，朝廷兵少，应诏令各州自己募兵守备。
2: 就依大将军。
1: 还需派将统兵征剿。
2: 准奏。
1: 谢陛下。
3: 下下下。下
4: 我来看看。幽州太守刘焉布告四方百姓，今黄巾七军往上，聚众造反，今又犯我幽州地界，残害生灵，荼毒百姓，为房州府郡守备之不周密，奉天子明诏，招募四方精壮之士，从军守势，保境安民。

0: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反在此长叹，何为大丈夫？
1: 哎，
2: 开始喽！
1: 张屠夫
3: 来了，
1: 张屠夫，
4: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大爷，真对不住，这肉啊，您今日恐怕吃不成
1: 了。你这不是来了吗？快给我割肉！哎
4: 呀，东家不来，我怎么取肉？
1: 那我不管，你是卖肉的，我是买肉的，有钱你就得卖呀！叫张屠夫来，快走！
4: 哎呀，要叫你自己去叫，小人不敢呢。
1: 一个杀猪的这般架子，还不快去叫他？
5: 哎，兄弟，做买卖的还怕买主？卖就是了。
1: 就是
4: 卖这，你卖吧，我卖不了。哎呀，肉也，我告诉你啊，肉就在井里，可我告诉你拿不出来，哎，拿不出来。
5: 挪开磨盘，不就拿出来了吗？
4: 挪开，你挪开了磨盘，我还告诉你，我们东家早有言在先了。谁能挪开此磨盘，可以任取井中肉。挪呀，挪呀，挪开了，肉全归你。
5: 这样，你们东家岂不是要赔成老本了？
4: 得得得得得，你要是挪不开这磨盘，就少在这里练嘴皮子。你管我们东家赔本不赔本呢？
6: 挪，
7: 挪，挪！
4: 哎，
5: 闪开！
7: 挪呀，好看！挪呀，好看！走！真巧！
4: 这
5: 放在何处？
4: 放在原处吧。这
5: 站住！
4: 哎呀，大爷啊，壮士大爷，你有何吩咐啊？
5: 将肉割成小块，分与众人。
4: 啊，这分这这，
5: 此肉已经是我的了，让你分你就分。
4: 是是分，马上分。这
5: 各位快来取肉，此肉是某家相送，但取不妨，请。
8: 给我一块，
9: 我来拿。
10: 这块是我吃，谢谢。
9: 拿去呀，拿呀。
5: 你是来买肉的，取钱出来。
11: 哎呦，这别人能拿，我为何不能拿呀？
9: 就是啊。
11: 哎呦，我不能拿，我拿钱，我拿钱，给，壮士给你钱，我，哎呦，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在何处？
4: 在那儿。
5: 在何处？
4: 就在那儿。在那儿呢。
5: 再变好。

0: 上好的绿豆，买些吧。嗯。什么绿豆？分明是豆粉。某的买卖，货真价实。就是豆粉，就是豆粉，就是豆粉，就是豆粉。你是买豆子还是磨豆子？不买不可乱动。捏你几个绿豆便要心疼。你送掉我许多猪肉，又待怎讲？哼，你是来打架的。我打的就是你。二位壮士俱身怀绝技，武艺惊人，佩服佩服，不敢当不敢当。
1: 哎，这位壮士，方才举磨盘俺只是听说，特意赶来是要亲自领教。
0: 哦，原来如此，某以为你是来讨猪肉钱的。
1: 这些许猪肉何足挂齿，走，请二位到我庄上饮酒叙谈。
0: 天要下雨，正好借此一避。
1: 请
0: 请
1: 请。
2: 俺姓张，名飞，字翼德，平生最爱结交天下豪杰，今日幸会二位壮士，甚觉意气相投。请啊，请，快请，快请，请！来人，上酒。
0: 某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良人。在下刘备，刘玄德。
2: 行，为你我三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请，
1: 请，
2: 坐坐坐坐
0: 坐坐坐。我观二位皆非常人，目下黄金猖獗，天下大乱，朝廷无力，群雄并起，不知二位壮士有何打算？
3: 哎，冠某在老家解良，因看不惯豪强欺压乡里百姓，一怒之下杀了那厮，从此亡命江湖，至今已有五六年了。想我冠某空有一身本领，却只能落得天涯漂泊。

0: 侯君如何？
1: 哎，
0: 何故作此成态？难道说大丈夫不应为国效力？
1: 哎，目下正值乱世，乱世则必出英雄。像你二位这样的英雄，正是用武之士，何必非要屈身受制于他人？岂不闻时势造英雄，英雄亦是时也？现今黄巾造反，天下响应，朝廷诏令各州郡自募乡勇守备，是因力不能及，兵溃将乏，且有换党撤肘之故。然而如此一来呢，必将造成地方豪强割据之势，黄巾平定之日必是群雄崛起之时，那时豫中竟为谁人之天下，还尚未可尽知也。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佩服佩服。俺是个杀猪的，不知什么天下大事，你说吧，让俺怎么干？
0: 你这个人呐，真不痛快。

0: 有一人，原是汉室宗亲，他的祖先中山靖王乃是孝景帝第七子，后来因祖上朱六亭侯没有按期交纳纣金，被削去爵位，其中一支族人便流落到了这涿州县界，定居于娄桑村。
1: 娄桑村，俺知道，那村中有一株千年古桑，树高冠大，娄桑村即由此而得名。俺还曾听人说，那古桑庇护人家，必出贵人呐。
0: 是啊，我也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到了这第十八代贤孙身上，却落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呀。
2: 此人贵为帝胄，怎不想光复祖业，重振驾风呢？
0: 他十五岁游学四方，巡视访友，常思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可如今他已二十有八，终是一事无成，到头来只能空怀壮志，心中滴泪。
1: 你说的那人是谁？
0: 不敢相瞒，正是在下。
2: 啊，何不早说呢？
1: 原来贵人就在眼前，刘兄你说吧，让俺老张怎么干？说吧。
0: 哎，我想朝暮相拥，讨贼安民，只恨财力不足。
1: 这有何难？俺颇有家资，愿与公同举大事。
0: 此话当真？
1: 某向来说一不二。
0: 好，
1: 请。
0: 哎，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呐。这势单力薄，
2: 入盟不弃，某愿相随。
0: 二位英雄真是雪中送炭，肝胆照人。请受刘备一拜。
1: 哎，你这是为何？
2: 刘兄不必如此。

0: 为图大事。我漂流半生，苦苦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直到今日，淘尽狂沙，实践真经，天可怜见，将二位英雄赐予刘备。备，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俺早有此意。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你带着俺，大事定能成功啊！
1: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
0: 俺也一样。
1: 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
0: 俺也一样。
1: 有遇此言，天人共戮之。
0: 俺也一样。大哥，大哥，二弟，三弟呀，三弟，二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多亏三位相救，卑职铭记不忘。敢问三位英雄现居何职？
1: 我等俱是白身。
0: 白身？哼！

大哥，你难道真窝囊？三弟，别烦大哥了。立了那么多大功，只给个安西县小小的县尉，那孙坚使人情，却封了个别部司马，凭什么呀？这个臭朝廷，我看就该造他的反。三弟不可胡言，他是朝廷命官，不可造次。还有董卓那厮，寸功未有。 却封县官，还不是结交朝贵？贿赂时常是得来的官。那天在战场上，你瞧瞧他那副模样，丢盔卸甲，只知逃命。要不是我们救了他，哼，依着我，早就一刀宰了他。大哥，你说话呀！

0: 你是本县县尉吧？叫什么名字？
1: 刘备。
0: 啊，刘备。是何出身呢？
1: 孝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
0: 你是汉室宗亲？哎呀，哎呀！

0: 呀，啊，失敬失敬啊！
1: 不敢，不敢。
0: 几位汉室宗亲，快坐下说话。
1: 谢上差。
0: 刘备，几位汉室宗亲，怎么只做个小小的县尉呀？
1: 官职不论大小，皆为朝廷效力。
0: 何人举荐你做此官呢？
1: 自涿郡起兵，缴录黄金，历经大小30余战，略有微功，故得此职。
0: 朝廷上可得找棵大树啊，大树底下好乘凉吗？啊！
1: 这，
0: 这话又说回来了，如今在下面为官容易，在上面为官难呐。想做点什么事，都得拿钱往上堆啊。
1: 我为官清正，与民秋毫无犯。
0: 啊，秋毫无犯，真的吗？
1: 不敢诓骗上差。
0: 既然刘县尉如此自信，本官倒要查上一查。
2: 大哥，怎样？
3: 杜友可曾为难大哥？
1: 还好，还好。
3: 这就好。
2: 他没有索取贿赂。
1: 言语之间已露微词，为兄给他来个装聋充哑、不明就里。我与民秋毫无犯，哪得财物与他？
2: 便是有钱也不给，看他能怎样？
4: 刘县尉，督邮有请。
2: 什么？又是督邮？什么鸟官狗仗人势？不去。
3: 督邮有请，必有缘故。还是小心为好。
4: 言之有理啊。督邮此行不善呐、
3: 但去无妨。
1: 云长，三弟，你们两个在家等候。王县令，请。
4: 请。
0: 叫什么名字？
1: 刘备。
0: 是何出身？
1: 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
0: 大胆！你竟敢冒认皇亲！
1: 不敢冒认。
0: 还敢嘴硬！你是怎样得此官职？花了多少钱？快快从实招来！
1: 我自涿郡起兵，缴讨黄金大小30余战，颇有微功，故受得此职。
0: 你还敢虚报功绩？
1: 未曾虚报。
0: 哼！本官此次就是要清理你等贪官污吏。
1: 上差请查，
0: 你且退下，查出劣迹，自会来找你。
1: 告辞。
0: 那个刘备还如此扎手。
5: 杜勇，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啊。
6: 杜勇放告三天，在这三天里，凡有对县尉不满者、有冤者、有贪赃枉法、损公肥私之证据者，皆可当堂出手。杜游大人为尔等做主，不必害怕。啊，听清楚了吗？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呐。
7: 大人，刘县尉。

0: 到任以来，与民秋毫无犯，爱民如子，
1: 是啊，
0: 实在是没有劣迹呀！
2: 是啊，是啊，
3: 清官没有劣迹啊！
4: 是不是他私下要挟尔等？
0: 无有，无有，无有，无有，我绝无此事！
4: 无知于民，
5: 大哥，这督邮分明是在故意找茬，待我将他暴打一顿，轰出安西县便了。
6: 三弟，又要胡来！
5: 哎呀，大也不是，骂也不行，这憋死人了！
6: 三弟，你去做甚？
5: 憋死人了，出去走走。
6: 三弟，不可鲁莽。
5: 哎呀，大哥，我去城外溜溜马。
6: 去吧，只许到城外。
5: 知道了。

0: 刘县尉，请。
1: 张爷，
2: 都由威逼县令要害刘公啊！
3: 是啊，
4: 张爷，我们要进去为刘公请愿，他不让进还打人呢！
3: 是啊，张爷，快去看他吧！
4: 啊，大哥，大哥，狗官，我大哥呢？你个狗官，滚！
5: 救命啊！
4: 走！
5: 救命啊！救命啊！
4: 看你贼！我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喊你住手！
5: 玄德，救命啊！
4: 知道害民贼，打死一个少一个！
6: 饶命啊！
4: 陆游，我大哥做的此县尉之职，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你如何肆意加害？你只会榨取钱财，索要贿赂，分明你才是贪官！我大哥秋毫无犯，怎有钱行贿？你等卖官鬻爵，勒索财物，该当何罪？你说，
5: 我说，玄德公，二位爷，饶命啊，饶命啊！
7: 不能留着。
4: 大哥，你屡立大功，尽得县尉，今日
5: 饶命啊！
4: 又被都邮侮辱，
5: 饶命啊！
4: 我看着荆棘丛中，非其鸾凤之地。不如杀了他，弃官归乡，离土大计。对，
5: 饶命啊！都邮再也不敢了，都是上面让我做的。
4: 长兴而下效，都邮，你仗势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取你狗命。今日不饶你吧！
5: 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
4: 这官印。你收下吧。
8: 刘大人，你可不能走啊！刘大人，
9: 刘大人，你不能走啊！
5: 大人。
10: 刘大人，
11: 刘备三人为躲避追捕，在刘虞帐下做了都尉。后公孙瓒表刘备前功，举荐他为别部司马、守平原县令，逐渐重整旧日气象。
12: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

0: 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

0: 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盖了衣？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往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有什么动静吗？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少爷，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0: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三号、六号被捕。
0: 啊？其他同志呢？
1: 不知道，敌人搜查得很严，我们没法了解。
0: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1: 好。
0: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1: 嗯。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0: 曲子。
1: 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2: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1: 我唱 Oh My Darling。
2: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宋公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你找宋副参谋长？

0: 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1: 姓还保密？
0: 老师，您的电话。
2: 谁来的？

0: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2: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15号通知，昼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让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这的薯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好，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
4: 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好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4: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2年了。
2: 可不是吧？请坐吧。
3: 请。
4: 老宋啊，
3: 啊，
4: 你发福了。哈哈哈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编号是永裕贸易行。
3: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3: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4: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4: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3: 好啊，请到书房。
4: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请便，请便。
4: 坐啊。
1: 老宋啊，
4: 啊，
1: 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3: 啊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不准外人进来。
4: 是。

0: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1: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2: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3: 嗨，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2: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3: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2: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3: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2: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3: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4: 参谋长，专员，
5: 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0: 怎么有招供的？
5: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0: 他们怎么知道的？
5: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0: 东城什么地方？
5: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0: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4: 好。
6: 张德芳，发报了，你可要注意呀。
7: 好，您放心吧。
8: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就是这个方向。
1: 上级等着我们回话了。

0: 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0: 你发报。红松总报告，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1: 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十三部部，我是孙思义。哦，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好。
3: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3: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3: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3: 去吧。
4: 喂喂喂，要补给去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5: 啊，我是王守仲。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4: 啊，
5: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
4: 嗯，对。
5: 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
4: 可以。
5: 先运去吧。
4: 啊，可以。
5: 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
4: 啊，
5: 那好吧。啊，先运到天津。
4: 对对。
5: 京浦县呢？哎，
6: 王参谋，
5: 好，等一下，
6: 注意机密，嗯，
5: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1: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3: 专员，我怕我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3: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1: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

0: 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1: 另外，听说宋鑫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0: 有这么回事。
1: 你调查一下。

0: 阿桃。
1: 哎，永芳，
0: 你好。走，好，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点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2: 这个烟朵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2: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0: 本来就不大嘛。
2: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2: 和他接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0: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2: 看不出什么来。
0: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2: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0: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
3: 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2: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3: 好。

来了，卖了，烧了啊！买了，卖了，卖了。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

0: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1: 叛徒！败类！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2: 我们都有错。
1: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3: 参谋，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啊。
4: 谈一段。

0: 寒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2: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4: 可恶，太可恶了。
3: 参谋长，怎么了？
4: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3: 谁？孙思义？
4: 就是这个混蛋。
3: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4: 可恶了。

0: 喂，李贵吗？我是宋鑫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
1: 哼，我调上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哦。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周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1: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1: 嗯，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单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地图。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八号。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你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2: 晚上看看怎么样？
1: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好，再见，
2: 再见。

0: 老彭，
1: 哎，
0: 好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
2: 哎，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1: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3: 艾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2: 专员，可是
3: 哎，我知道，我知道。哦，进来，
4: 田队长。嗯，黑电台发报了。
3: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红松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搬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
1: 电台怎么办呢？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趟吧。
1: 这儿的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1: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2: 曼丽，头正一点，再笑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3: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2: 歇会儿再拍吧。
3: 妈。
2: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3: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4: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谁买苹果了？
2: 陈二金。

0: 怎样？
1: 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0: 你放心吧，老秦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赵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军舰啊。
2: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0: 哦，
1: 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得闲呢？
0: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1: 曼丽要来拍照。
0: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1: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0: 哎，好好好。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2: 托您福，还不错。
1: 请。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哈哈，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刘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1: 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这不好啊。西岸有好景致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啊，走。

0: 来回得2个钟头，你妈该等急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2: 妈，我们到西岸要老半天才回来呢，要。

0: 陈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1: Goodbye.

0: 骂人，
1: 骂什么？揍
0: 你！你这次不打了，怎么敢让我们走？有什么大事？你别管那么多，你给我揍我家里，对不起。
2: 宝珠，你听那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邹，怎么？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0: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1: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2: 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0: 为什么呢？
2: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0: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2: 嗯，
0: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2: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0: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好好。
0: 白参谋，李参谋，你们呢？
4: 我一定去。
0: 好，
4: 谢谢军长。我也去。
0: 好好。
5: 红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0: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2师了。
6: 是啊，
0: 啊。哎，那个姓艾的也该收拾了。
2: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1-2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0: 哦，祝你成功啊，
2: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0: 好，
7: 政委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2: 哦，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0: 好，再见，我走了。
8: 老陶。
9: 哎，
8: 老张的情报说
9: 啊，
8: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9: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8: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9: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8: 是啊，那怎么办呢？
9: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8: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9: 哦，
8: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赖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9: 好，我去找赖永波。
8: 嗯。

0: 十五号今晚七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艾永博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博让他马上转移。

0: 我答应怕什么呀？我还想要呢。
1: 你也来了，来来，坐吧。
2: 我得干啥？
3: 他们的计划改变
4: 了。怎么改变的？
3: 不知道。
4: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帮你把真实情况弄清楚。
1: 沙军长，你小老婆来了吗？
0: 来了，在右边窗口那坐着。

0: 钱正久。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是。

0: 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了，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1: 别客气，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2: 专员，都准备好了。
3: 要注意，不要惊动武会。

0: 么就请转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呢。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怎么，庄园，还满意吗？

0: 要逃，你走吧，你走吧，
1: 哎，你快走吧。

还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哎，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北平，北平，我要北平，赵子图，赵子图，北平，北平，我要赵子图，赵子图这个老混蛋，跪下，跪下来，跪下。
1: 少爷，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0: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8: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3: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

0: 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2: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爆了，买爆了，新闻报，买爆了，买爆新闻报，先买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堵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
6: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7: 赵妈妈怎么样？
8: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8: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

0: 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0: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0: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自己人。

0: 宝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嫂子，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
0: 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又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3: 来。
4: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

0: 像个英雄了。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1: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3: 你好。
2: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2: 是。
3: 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6: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7: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6: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

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

0: 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喽。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5: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沌日。

0: 刘金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军座，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

0: 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1: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0: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1: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林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1: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罗？嘿，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
4: 对，
3: 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

0: 坑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坛才能保坛，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折返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停停停！
1: 共产党！
0: 共产党！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关这个战书啊，唐司令，我为啥关？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
2: 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3: 你到站了，
4: 妈的，想造反？
2: 不是动，不是动，不是动！
4: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

0: 叫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3: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

0: 他才这么高啊！
1: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1: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呢？啊，
4: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3: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5: 小兄弟，
6: 别动！
4: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4: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4: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3: 站住，
6: 站住！
4: 我可开枪了，啊，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3: 不动，不动，
6: 别动，
3: 站
4: 住！哼，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包不足。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要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4: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别叫，
2: 班长，班长，
0: 好，
2: 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2: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

0: 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咱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3: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泰。

0: 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别活，不许你！不许你！我要开枪了，
0: 不许动！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2: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在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3: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4: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6: 进来。
7: 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

0: 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
1: 那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吴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5: 还有多少时间？
2: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0: 我们起义。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

0: 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它最显眼的车框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主持人
1: 们好，来请坐。
2: 我叫李珊，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嗯，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2: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来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她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她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那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躺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然后妈妈跟我说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出去卖活了来养活我们家。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活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了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3: 我平时卖活络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把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

0: 腿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今儿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十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一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听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嘛，遇见那个村人都吃那是窖水，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个裙子，我就舀了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喝了。我一想我在说我的儿子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真的熬不到最后，我那个水也舍不得倒，我起码算走，我磕着我最干的算走算过。我一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着都睡着了。今儿天早上我们又起来，他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孩子，咱们去看看吧。我说走。起来以后再我一看不是，我就回到了西安。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2年，这2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有一天我蹬着三轮车到那个人力市场去了，突然前期下着雨，我去带背的黄书包，书包里装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我一个老板过来说是你拉货不，我说拉，他说是有4-5倍斤重，你拉得动，我说行。当时雨很大，把我眼睛都打的眼睛睁不开嘛，从这上下灌，把我的脚踝都给我轮湿了。我到最后蹬到一个地窖桥下，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我把绳子一解，在我肩上一搭，我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拉着三轮车的屁股，我就把它拉上头，拉着快到佛井的时候，突然一下脚打了一下滑嘛，车子上回溜，我又一次劲把它拉上去，
1: 400-500斤的
0: 拉上地窖后，我就骑着走，蹬着车给他蹬到目的地，包括一卸，我先看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一看寻人启事模式，我就给他又装进去，又上后一放。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拉人的时候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竹棍一搭，搭好以后
2: 搭个棚子，
0: 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看到它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吧。

0: 李珊，你慢慢长大了，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他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定要早点赚钱，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了。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他说要实习，实习一个星期交50块钱，我跟爸爸说，打电话，爸爸说好的，你在学校门口等着，我2个小时后给你送过来。然后大老远看着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满头的汗过来，然后他看到我笑着，他小心翼翼地掏了一张50块钱递给我。我拿到手里，我那个心整个人愣住了。这50块钱不是我老爸赚的，他虽然说有点汗水有点褶皱，但是这明显是一张崭新的，我爸爸赚的，不管是拉人拉货都是旧的，不可能一张崭新的，真的。我同学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应该问我爸手艺实习的，其实咱们班那么多人都没实习，你看我爸爸这个钱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都是新的，我看到他骑车走了那个背，我特后悔打那个电话叫他给我送钱，但是他无怨无悔，他没有说女儿子咱没钱，这个实习不做可以，他宁愿去接，他都不会去拒绝我，这件事一直压我心里，我特后悔，真的。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钱，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0: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1: 他那个疝气袋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就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2个，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扛到三轮车，他搬到三轮车上，他就把三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等8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做，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

0: 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
1: 嗯、
0: 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的。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的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的三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儿，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三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
1: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0: 对，
1: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0: 对，老。
1: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0: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1: 哎呀，一辆三轮车，爸爸蹬了快30年，其实也是这个家找孩子找了30年。来，玉老师。
2: 看见刚才屏幕上旧三轮车啊，心里挺沉重的，也觉得心里也很疼。这一辆三轮车，这个父亲啊，蹬了29年，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这个父亲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的父爱虽然是很朴素的，但是却非常的浓烈，虽然是很平凡的，却是非常的伟大。
1: 在我们打开希望之门看看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也来问问妈妈吧，如果找到儿子，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3: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你赶快回来吧，妈妈没管好你，没看好你。
1: 妈妈对孩子有很多的歉意哈、啊，没事儿啊，不赖您。那来，李珊，拉好爸爸妈妈啊，我们一起勇敢的去看最后的结果。来，先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三位。
4: 李红杰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接到学期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子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寻，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7: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

0: 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才行。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门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独立才行。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1: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Thank you.

0: 好了，妈妈不哭了啊！来，不哭了，不哭了。谢，
1: 给我们说说在哪儿？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1: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哥哥，你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身世？大概2017年10月份左右。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就是要做一个血液采集一个样本，后来就跟我说，让去采我的血型嘛，后来就是确认不一样嘛。等到去年的时候，大概快接近10月份的时候，陕西西安那边警方去我们那边，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然后就把我的血样给采走了。后来告诉我就是。

0: 我找到了。
1: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每日每夜我都想早点能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2: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
3: 只要你平平安安就行了。我一直想跟他说，我当时从别人口都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他。
4: 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哥哥，来拉拉
3: 手。没事，我感受到
1: 哥哥，对不起你。
2: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2: 嗯。
1: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2: 嗯，
1: 但是也想回去一次。
2: 嗯，
1: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2: 你骑得动吗？
1: 我想我可以的。
2: 一定行的。今天是个圆满的大结局，拉着爸爸妈妈，拉着妹妹啊，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加油！
4: 我爸咱们回家。
5: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父老乡亲们敲着锣，打着鼓，淋着雨，纷纷走到街头，迎接这个29年未回家的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海香格里拉的西沙群岛。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关山月来此创作采风，在林木繁盛的永兴岛，他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幼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延续着它的生命，伴随着潮起潮落，守望着万里海疆。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忍。

0: 受到一些威胁，人家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1: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8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0: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1: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2: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吗？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的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 对新中国新建设

0: 种歌颂。
1: 而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一天的战果》，也是关山月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这幅作品的主题贴合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不失为一幅精品佳作。
2: 因为那个时候要除四害，打了好多麻雀，死的关在鸟笼里的都放在那里。哎，他把这个花鸟画的表现跟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很好的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20多年以后，他又重新在上面拔了一段，但是把麻雀当的四害是委屈了麻雀，现在的四人帮倒了，这才是真正的四害。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3: 他是把对新中国的热爱融入在创作里头，诗性的表达，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体现了他的艺术上的智慧。
1: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关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关山月以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为蓝本，创作了长15米、宽31厘米的巨幅山水画长卷《山村跃进图》。这幅画不仅用写实的手法和浪漫的意境描绘了当时火热的劳动场景，开创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一代新风，也因为被入选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艺术造型展而广为人知。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9米、高5米5、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关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关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4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4: 作为国家10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5: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1: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

0: 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关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1: 所以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远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0: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画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2: 这张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了，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绝无仅有的，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0: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关山月对学院的中国化教学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3: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关山月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关山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自己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用毛笔直接造型，并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亲自示范完成了生动传神的写生画作品《穿针》。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了关山月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4: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就想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0: 上世纪60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关山月，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带领学生下乡采风，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知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月，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1: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

0: 探着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画这个题材。
1: 关山月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2: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画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城。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月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2: 光老继承了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1: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关山月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3: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是仿古，应该有新的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八十多岁还到了西沙写生。
1: 1992年，年逾八十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览，并实现自己画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2: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这一栏又空掉他就算了。光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1: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

0: 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作为广州美院的终身教授，晚年的关山月异常忙碌，教学工作和大量的创作任务使他国内国外四处奔波，办展、讲学、开会几乎没有闲暇。他说自己过的是晚晴天，是有意义的每一天。1997年6月25日，关山月美术馆在深圳落成。关山月将自己813幅作品和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捐献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同年11月，关山月又将自己145幅作品捐献给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随后又向广州市政府捐献了105幅作品。2000年6月30日，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3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1: 用医生的话说，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2: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我。
1: 虽然他没说出话，但是医生说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0: 2000年7月3日15时08分，了结了自己最后心愿的关山月，在广州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部署工作汇报会召开，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
1: 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SEO 卫星。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阳泉专场，解读阳泉市15/5发展规划相关部署。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15号，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召开会议，听取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出席，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作汇报。请看报道。
1: 唐登杰指出，推进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省直部门、中央驻兵企业、省属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各方面力量，推动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引导优质资源进一步向太原集聚，构建起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工作格局，为太原市在全省工作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营造了良好环境。太原市认真落实中央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干字当头，狠抓落实，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持续兴起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太原市要扛牢省会担当，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抓住用好机遇，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扎实抓好入企服务，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动力活力。要坚定转型发展信心，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抓好六张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持续做好重点民生保障服务，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坚定扛牢

0: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管党治党各项工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徐令义充分肯定省市两级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展的工作。他指出，省委省政府、太原市委市政府态度鲜明，行动果敢，措施有力。太原市县两级干部发自内心拥护，使出内力行动。综改区与市委市政府合二为一，产城联动，焕发出强大的改革动力，科技第一生产力，依靠千企万家的生机活力。他强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是推进太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正确看待山西和太原当前的经济发展指标，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和全省性的入企调研服务后，必将产生后发效应，要充满信心。要做到四个进一步，全面推动山西和太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坚定发展太原就是发展山西的理念，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充分激发太原发展内生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基础，进一步通过经济要素、科技创新、利益驱动，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障企业合理合法的利益，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进一步服务市民、回应诉求，把群众上学、就业、看病、停车的事情当成大事办好，进一步发掘政治动能，发挥精神作用，始终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抓落实。要领导干部带头，巩固拓展山西和太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保持清醒，抢抓机遇，要看到难，看到事，看到未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站在山西和太原的大地上讲话，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疆场赛马，用好干部，要把好干部晒出来、比出来，树立好的用人导向，勤政廉政，担当作为，以自身廉洁保持担当作为的底气与硬气。省直有关部门、省委学习教育专班负责同志、太原市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负责同志、太原市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8月1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民健康等“十五五”专项规划。
1: 会议指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带动就业扩容的重要抓手，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照国办督查通报，举一反三，抓好自查整改。要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围绕产业和消费升级需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扩大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不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要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多网衔接、跨网互联，加快提升现代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紧盯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调度推进，提速审批服务，更好发挥稳投资压舱石作用。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对外开放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强调要坚决扛牢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使命任务，以建设“一带一路”大商圈重要节点和综合交通枢纽为重点方向，立足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拓展多元利益。

0: 体开放通道，不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切实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五国民健康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战略，结合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全方位健康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全面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高水平健康山西建设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2: 近段时间降雨偏多，极端天气频发。我省各地紧盯水库安全、城市排涝、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领域，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细落实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东玉林水库。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全员在岗，严阵以待，确保各项防汛措施的有序落实。
4: 东玉林水库总库容6500万立方米。承担着缓洪、防洪和灌溉的重要功能。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工作人员不断加大对水库坝坡、泄洪闸等设施的巡查频次，同时依托省级资金，对水库下游的泥河大坝实施了全面养护。
5: 保持准点维修，有出啥闸下游二级小的池下游段，工程完工后将航行安全运行基础保障防洪灌溉效益。
4: 面对今年雨水偏多的新情况，朔州市对全市29座水库、86座淤地坝、18段重点河道分级落实责任人，确保每座水库、每段堤防、每处监测设施有人管、有人巡、有人守，
6: 压实岗位职责，严守汛限水位，运用自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校应到下游村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连续的强降雨致使山体土壤饱和，地质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风险陡增，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汾市大宁县迅速行动，全方位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在新水镇地质灾害隐患点翠微沟，工作人员正有序组织危险区域人员撤离。
7: 这几天连续下雨，什么吧，外个院还政府姐姐搁那把我的劲儿引下来，你到安置点，这样安全了。
4: 这次降雨期间，新水镇已累计出动巡查人员122人次，排查各类地质灾害风险点54处，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9户91人，集中安置19户35人。
8: 我们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步做好群众安置保障，持续劝导严防回流，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多措并举，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8月17号上午，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8月14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动真碰硬，坚决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逐条逐项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条条见成效。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健全巡视整改常态长效机制，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0: 者，加强政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服务省政协高质量履职结合起来，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阳泉专场。发布会解读了阳泉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相关部署，围绕产业升级、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回答了记者提问，全面勾勒出阳泉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0: 发布会介绍，阳泉市“十五五”发展部署明确，将结合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构建具有阳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三件事，全力打造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同时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坚持城乡一体发展。
2: 到“十五五”末，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480万千瓦。储能达到200万千瓦以上，我们将打造精致阳泉，加快壮大县域经济，培育一个产值超50亿、3个超20亿的专业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200个精品示范村。
0: 产业升级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任务。“十五五”期间，阳泉市将以创新驱动为牵引，以精密铸造补上游、智能装备强中游、水泵清阀拓下游，带动泵阀产业集群发展。同时，确定333产业集群方向，即分别打造100亿级、50亿级和20亿级产业集群各3个，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3个100亿级产业。铝精深加工产业呢，2030年呢，产值规模将突破300亿元。钙基材料产业到2030年，规模也将突破150亿元。新型电池材料产业呢，2030年呢，这个产业链呢将突破150亿元大关。
0: 十五五时期，阳泉将做好能源供给安全韧性、绿电资源高效利用、新型电网灵活协同、用能方式低碳转型、能源领域创新驱动5篇大文章，确保煤炭年产能稳定在5600万吨左右，其中先进产能占比稳定在95%以上，全力实现到2028年零碳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降到0.2吨每吨标煤以下的核心目标。
4: 争取到203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稳定保持在8%以上，升级我们阳泉的数字基础设施，研究人工智能更多的应用场景，培育更多的新兴数字产业，让每一位阳泉市民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数字新城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
0: 十五五期间，阳泉市将围绕6张网基建、333产业集群、能源转型、生态修复、民生改善5大方向谋划推进重大项目。文旅方面，立足红色之城、科幻之城、记忆之城、化石之城4城特色，重点推进娘子关、藏山、百团大战遗址公园、关山等4个核心景区，让4城4景成为最独特的阳泉文旅乐章。富硒农业方面，市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建设20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力争2030年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带动150,000户群众增收致富。同时，把民生改善放在突出位置。未来5年，城镇新增就业7.5万人，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仅有转型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
5: 以绣花功夫来推进我们市的城市更新，让这座老工业城市在保留完整的历史肌理的同时绽放出智慧、安全、全龄友好的崭新活力。
0: 山西台报道。 昨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诺。

0: 彭·桑卡姆获得冠军。决赛的第一阶段下午开场，桑卡姆抓住机会拿下首局，随后塞尔比找到手感连下两局，双方交替领先。第一阶段结束，战至4-4平。进入第二阶段，塞尔比连战连胜，以9-5拿下赛点，最终10-6战胜桑卡姆，第四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1: Really happy，
2: 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中国拿下这一次比赛的冠军。这次比赛的表现不但是夺冠，并且在夺冠的过程中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自己是很高兴的。
1: Them about body language，
2: 这本周收获还是很多的，能特别是能从对阵这些顶尖的球员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怎么能从对手的这些肢体语言上能够知道一些他们打比赛中的细节，以及在这个比赛中遇到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
0: 本次比赛积分规格与英国锦标赛持平，属于世界顶级赛事，总奖金为120.5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为25万英镑。山西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0: 经过3天激烈角逐，8月16号，省第17届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顺利收官。太原二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晋中一队斩获女子组冠军。赛场上，各代表队攻防节奏紧凑，团队配合默契，展现出全省青少年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
4: 下面请看简讯。
0: 7月27号至8月16号，相聚三晋，同心同行。2026台湾青年山西夏季实习营在太原、晋中、运城等地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山西省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协会与山西省迪尔海峡两岸青年基地联合主办。来自两岸20所高校的32名台湾青年，在省内16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实习交流，岗位涵盖金融、外贸、商务等多个领域，活动既为台湾青年搭建了学习实践、成长成才的平台，也为晋台青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创造了良好机会。近日，以“共享非遗，面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非遗面食大会朔州站正式启幕，现场非遗面食技艺绝活精彩亮相，非遗面食市集烟火升腾，百余种南北风味本土特色美食齐聚一堂，打造出一场可观、可品、可购、可学的沉浸式非遗盛宴。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拓宽社会公众投资渠道，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我省将于8月21号、24号和25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额8亿元，期限为5年，债券代码2605963，票面利率8月20日招标确定，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偿债资金来源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 为落实山西省数字加场景培育工作方案的要求，近日我省面向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行业龙头企业等有数字化场景建设、技术验证、场景改造需求的单位，集中征集数字加场景机会清单和能力清单。省数据局将对征集的清单内容进行统一管理，并根据需要常态化开展路演推介、供需洽谈、专场对接等活动，推动需求方与技术供给方精准匹配合作落地，9月7日前需报送完成。
3: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全国公平竞争审查示范文书与典型案例评选活动。省市场监管局关于限定交易审查案例、大同关于迁入奖补审查案例、晋城关于违法增加审批备案程序审查案例、临汾关于设置不合理退出条件审查案例等4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提升公平竞争审查质效、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山西经验。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太原小雨29到18度，小甸区中雨转小雨31到19度，大同小雨转晴29到14度，浑源小雨26到15度，朔州小雨29到14度，怀仁小雨转晴29到16度，忻州小雨31到18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2到13度，吕梁中雨转小雨28到16度，蛟城小雨30到19度，晋中中雨转小雨30到19度，平遥小雨30到19度，阳泉小雨30到19度，平定小雨30到18度，长治小雨27到21度，长子小雨27到18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7到21度，沁水小雨28到19度，临汾小雨30到24度，洪洞小雨31到23度，运城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闻喜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3.2亿的老年人意味着什么？
2: 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银发经济体量会达到30万亿。
3: 银发经济，30万亿蓝海，如何撬动3.2亿老人的消费需求？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银发经济被认为是未来5年最赚钱的赛道之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拆解。在刚刚出台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中，银发经济被放在了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的首要位置，这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扩消费先盯住3.2亿老年人的需求。秦主任，3.2亿的老年人啊，这个对于市场来讲意味着什么？规划当中对于银发经济划的重点又是什么？
2: 3.2亿的人口呀，它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从目前的情况看，银发经济市场的体量呢，已经达到了9万亿，占 GDP 的比重在6%以上。预计到2035年的时候，体量会达到30万亿，占 GDP 的比重会达到10%以上。从扩大老年消费的角度上来讲呀，我们从三点呢可以进行来分析一下。
1: 您展开给我们讲讲这三个点。
2: 第一点呢，产品要适老化。现在适老化的产品呢，已经成为许多老年人的刚需。在规划当中，已经明确指出，无论是老年人的日常用品，还是高端的养老服务机器人，无论是老年人的功能性的服饰，还是到适合老年人的保健性的产品，从研发设计生产的角度来讲呢，都要加大力度来填补老年人急需产品的空白。第二呢，服务要多元。

0: 化，因为现在的老年人已经从生存型的消费转向品质型的高质量的月季型的消费。规划中呢专门讲到要拓展高品质银发消费的服务模式，所以我们在服务的当中要满足大家多元的需求。第三呢，主体要做大，在规划当中呢明确指出要通过品牌化规模化发展银发经济，只有这样呢才能培育银发经济的龙头企业，以此呢来推动银发经济产业集群的形成。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一句话总结，银发经济不是简单的服务老人，而是用科技、用品牌、用新场景重新定义老年生活。放眼全国，3.2亿老年人的潜在需求要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还有几道现实的门槛要跨越。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有效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我们养老行业的门槛。现在呢，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包括运营补贴、错位补贴、贷款提现。第二呢，谁来买单？聊这个话题啊，首先要了解政府牵引的作用。比方说今年开始的消费券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呀，每一个月就会领到最高800块钱的补贴。从2028年底以前全面铺开的长五险，还有我们省的建消换新，这些措施呢都会激发老年人的消费潜力。第三，人才短板怎么补齐？只有培育专业化这一化的队伍，才能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水平。在规划里边呀，就是要培育建立养老服务时的资格证措施。现在我们省呢的一些高校、职业学校都开设了相关的一些专业。第四呢，是老化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呢怎么落地？目前呀，数字化的产品已经成为养老服务行业方面的一个发展趋势。下一步呀，我们要推动高科技的数字化产品的广泛应用，让老年人用起来方便一些。近年来呀，在我们省已经有很多的企业在朝着这方面的发展，比方说语音控制、大字号都是这个发展的方向。第五呢，消费场景怎么落地？在规划里边呢专门讲到要开辟银发旅游、康养旅居等新的场景。那么怎么开展呀？比方说在我省黄河、长城、太行3个1号旅游公路，就是为了布局向阳山西、康养山西的整体网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新场景落地的具体举措。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眼前的这个家庭和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道香老人如今已年近八旬，但是只要提及一件事，他就会如同一个孩子般哭泣。多年以来，父亲的这种伤痛也都看在儿子星海的眼里。那么在这个家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二位好，二位好，来来来，二位好，来，二位先请坐。嗯，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应该是父子吧？
2: 对，是我父亲。我叫星海，我今年45岁，我来自江苏滨海。今天来是为我79岁的父亲寻找我的爷爷故旧战争死剩的地方，就是以后我们能去祭拜。
1: 当年战争牺牲了？
2: 对对对，
1: 寻找他的墓地。
2: 是的。就是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当时这个战争就是由北向南，很快就是波及到江苏了。1943年的时候，就是我的爷爷当时就是结婚时间不是太长嘛。我父�亲当时应该3岁，我姑姑刚刚出生不久。就是我爷爷呢是个善良也是正直的人，他当时看到这种兵荒马乱一带，老百姓就是居无定所，他心里面就是想去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要当兵，
2: 要去当兵。后来从那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我们县城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家庭如果说缺少男人的话就是缺少顶梁柱。
1: 对，他们那时候还小。
2: 哎，
1: 他们知道爷爷出去干什么了吗？
2: 当兵对他们来说的话是他们还不是太理解。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一个家都是我奶奶撑着。有一年夏天吧，我奶奶发高烧了，当时父亲跟我姑姑他们也不是太大，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我奶奶就是跟我父亲说，稻香啊，说我想喝水。父亲就到缸里面去舀水了。一看缸里面水没有了，因为这时候天还在外面下雨。我父亲就是拎个亮子就出去了，出去以后这时候我姑姑也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后面有个塘，这个塘也是很陡的，就是父亲就是小心翼翼的下去了，他以后往上爬。大概爬到关键三两步的时候，一下子滑倒了，
1: 正好下着雨也滑。
2: 当时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最后我父亲想想我母亲还要喝水。最后就是说哪怕就拎一碗回去那还要拎，最后他就又下去以后又拎一滴水就回去就烧给我奶奶喝了。就是从那个走以后，就是在我父亲心目当中爸爸到底什么样子也是一批空白的。有一天吧，就是说我父亲在外面玩回来以后，就是看我奶奶跟我姑姑在看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寄回来的，我奶奶就给我父亲看了。当时我奶奶就说

0: 十里吧。
1: 啊，
2: 他是出来以后，这部队服装，右眼那个接着皮的，切他肋巴和枪。
0: 他这个时候就是对我这个爷爷就是一种初步的认识了，
1: 嗯，
0: 就是说我父亲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啊，
0: 他感觉到我爷爷是一种很威武的那一种。后来爷爷他那时候就是反正还是没有回来，
1: 嗯，
0: 有的小孩子就是跟我父亲讲说没看你就是没有父亲。这时候我父亲就是哭着回来，他把这个照片拿过来看，我给你看我照片，我父亲现在是穿着军装还有枪呢，什么都有。后来就是我爷爷这个照片这个接回来以后，我奶奶跟我父亲他们把这个照片的话就当作一个很正规的东西，
1: 嗯，
0: 就藏在家里
1: 好好的珍藏起来。
0: 是的，当时父亲他也小孩子，就是也不一定就听话，也比较顽皮。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对那个猪圈感兴趣了，我父亲那个时候就是跑到猪圈门口爬进去以后就是住进去了，就得他腿咬了一口。
1: 啊，猪咬了一口。
2: 嗯，
0: 就是咬了一口的时候就是当时在哎，躺下了，
1: 嗯，
0: 很痛。后来就是奶奶回来了，把他的猪圈里面抱出来。
1: 老伯，不要太伤心了，老伯啊，说起当年这些事儿，家里没有父亲哈，苦苦伶仃的，
0: 他感觉就是很委屈的那样。
1: 嗯，
0: 以后就是他看那个照片，又看这个，感觉就是我爷爷当时就是很威武嘛那一种。
1: 嗯，
0: 这时感觉呢心里好像又好受了许多，
1: 就是碰上什么委屈事儿，拿来爷爷的这个照片一看，就让自己心里更有勇气了。
0: 对，五三年的时候就是我爷爷出去已经四年了，
1: 十年了。嗯，
0: 趁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回来，外面很多人讲你父亲不在了，奶奶跟我父亲还有姑姑一直就是有个就是自己希望我爷爷总有一天能回来。有一次我父亲那个放学回来了，看我奶奶跟我姑姑坐在地上哭，他当时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父亲看到这个一看是烈士证。
1: 烈士证，
0: 那时候我父亲就是感觉就是提他下来了，
1: 来给老父亲擦擦眼睛。这意味着已经为国牺牲了，
0: 就是这一辈子的话就是说我不可能跟我父亲人能见上面了。
3: 我母子这样的大搞一场，龙宇没到父亲了，你就心里两个滚子搞过。
0: 当时历史证上面就是写的也不详细，
1: 嗯，
0: 就是
1: 哦，您今天带了这个是吧？
0: 带来了，这个是2014年就是换过来。
1: 哦，这是换发的，
0: 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一样换的。嗯，
1: 我们看看上面写着什么。
0: 它这里面有就是在广西南平战争中牺牲。
1: 我们看一下啊，这儿写的是1953年3月，在广西南平剿匪牺牲。生前是39军11师34团3营机枪连连长，然后被评定为烈士，等于这就是仅有的爷爷的信息。
0: 对，这对于我父亲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知道广西在哪里，没地方找。
4: 参军报国的爷爷虽然一直离家在外，但是他已经是父亲心中的英雄，多年来父亲也一直在期盼着爷爷回家的那一天，但是当他等到的只是一张烈士证的时候，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而与此同时，爷爷在父亲生命里的缺席让父亲产生了怨念，而这种怨念伴随着他许多年，直到初为人父后，这种情感才慢慢发生了转变。

0: 当自己成为一个父亲以后，他才理解自己对儿子、对孩子的那种情感。
1: 当时他这种就是心累呢，就是我奶奶也感觉到了。后来我奶奶就是跟他讲，我爷爷当时走的时候也是很舍不得的。当时要走的时候，就是我爷爷把他抱了又抱，人家就是在催，但是我爷爷还是抱着我父亲，就是不肯放手。从那以后，就是我父亲心里感觉就是没什么了，就是
0: 知道当年爷爷其实对这个家还是非常的眷恋，但是没办法，那时候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1: 对，我父亲呢，就是说，当时感觉就是爷爷当时就保家卫国了嘛，他现在就是哎呀，真的是这个家。
2: 由于是烈士家属，当地政府对新家格外照顾，不仅为体弱多病的奶奶进行免费治疗，还为适龄就业的父亲介绍了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因为担心奶奶的身体，父亲放弃了这次就业，选择了一份颇为辛苦的工作。
1: 后来就是我们家里就近的一个就是窑厂，就是烧砖头的。那时候父亲就是到那边去干活
0: 啊，烧砖，
1: 就是砖头烧好了，走窑洞里面拉出来。我父亲一天要拉就是6000块砖头，但是一块砖头的话应该是5斤。正常就是一天做下来的话，这个腰或者手都是吃不消的。就是有一天，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个做的也太累了，后来就是拉了个平板车，不小心吧，就这个拉这个大板了，就是跟这个油门就擦起来了。一擦的话，就是我父亲这个手当时就擦在这个油门上，血血直流，当时也就断了，
0: 手指头就戳断了。所以我看老父亲的这个手指头现在还是有点变形的。
1: 对，就是我父亲呢，就是说他在油厂里面就是那是很苦的，但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父亲嘛，他没有父爱，但是就是我父亲为了我们，他就是不知回报的，就是能给你的人都给你的。后来就是我奶奶，奶奶就是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有一天嘛，就是把我父亲叫过去，就是奶奶就说了，多样啊，你父亲的话已经在外面很长时间了，他是为国家牺牲的，但你们家里人不能把他忘记。当时我奶奶就说，就是我感觉你父亲在外面应该是孤苦伶仃的，你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最好找到他，找到以后能把他带回来。从那以后就是再也没醒过来。
0: 所以其实那个嘱托就是他临终之前最后的心愿。
1: 对，奶奶就是走了以后，就是我们家呢就是搬了一次家，皮包里面这个爷爷一张照片就没有了，
0: 唯一的一张爷爷的照片找不着了。
1: 是的，就是从那个以后的话，就是这个跟爷爷就是唯一的一个能联系上的东西没有了。过去那个通讯就是说包括信息也不畅，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去找谁，就是哪里有历史墓了，就是人家假如走那边了，就是能请人家看看。当时就是多方面找，多方面问，就是没有有价值的信息。
0: 凭借咱们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找，
1: 根本就找不到。我父亲今年已经79了，
0: 76年了，
1: 这76里的我们一直在等他，等他轮回来。我想在我这个父亲这个有生之年，我想找到我的爷爷。
3: 这位老哥的父亲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革命的斗争，我们来为这位老哥来寻找是有他现实意义的。那么我想代表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关爱老

0: 林基金，为这位烈士的后代慰问20000元钱。
1: 我觉得新叔叔一直觉得父亲他一直没有见过，缺少父爱，但是我们也说您的父亲是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和所有的先烈们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好的生活，您应该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想在这个寻亲的台上应该能够完成你们的心愿，也一定会完成你们的心愿。
2: 如果经理能找到我爷爷就是莫莉的话，我们要过去祭拜他，哪怕就是在他坟上带地土回来，我们就在家里做个纪念，就给我奶奶把他葬一块地去。
3: 奶奶埋在咱家里了？
2: 对。
3: 好，那接下来因为老父亲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好不好？
2: 好好。
3: 新大哥拉着大叔，我们抬头看看我们的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看。
4: 西海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爷爷是叫辛立珍，他是江苏滨海县人，1943年的时候在江苏境内报名参军，当时大概刚过20岁。1953年家里收到了爷爷牺牲的烈士证，烈士证上写着爷爷牺牲在广西南平。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江苏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组织专人展开查找。首先我们翻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当年辛立珍在苏北参军，先后到东北、天津等地作战，后来前往广西剿匪。但同时我们发现资料上的历史姓名、出生时间、原因、所在部队等都与历史证上不一样，这给寻找带来很大的难度。随后我们联系到了广西志愿者。
6: 接到寻亲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相关调查，但是在广西境内并没有南平市。据查，39军115师当年的确在广西参加了剿匪战争，115师曾经活动的范围包括鹿寨、宜山等地。我们立即前往相关县市进行走访调查。据多方求证，我们在广西来宾市新城县找到115师当年作战的痕迹，因此我们立即前往来宾市，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烈士辛立珍的墓地信息。
4: 加油，等着我。
3: 广西没有南平，它是可能是阴的错误，是来宾市有希望，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希望之门打开后，我们能不能真的找到爷爷安葬的地方。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父亲嘛，他没有父爱，但是就是我父亲为人我，他就是不知回报的，就是能给你的就都给你。
1: 因为我父亲的话岁数也大了，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个自己的父亲。

0: 新叔叔、新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新爷爷的墓碑我们找到了。如今他就被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新城县。另外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新叔叔，咱们先回去坐，听我慢慢告诉您好不好？好，咱们先回去坐回去，我慢慢给您讲啊。没事，不急啊，
1: 慢一点，老伯，慢点走
0: 啊。

0: 为了寻找新爷爷的墓碑，我们联系到了广西退役军人事务局。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带来了3张照片，它就在我手中的这个信封当中。现在我要把它们先郑重地交给您，你打开看看。在里面，第一张照片呢，这是一个合葬墓的碑文，碑文上记载的内容就是当年在广西考东剿匪当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第二张照片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名字，在烈士姓名后面的第一列，辛立珍，这就是辛爷爷的名字。叔叔，别太难过了。找到了，找到了，我们可以去祭拜。
1: 找
0: 到
1: 到
0: 了，
1: 老
0: 可
1: 父
0: 以
1: 亲
0: 去
1: 了，
0: 祭拜，可以去看看呀，是不是？
1: 找到了。还有一张照片，
0: 对，
1: 您
0: 看
1: 再
0: 看那
1: 看。
0: 一张，这一张，这个就是可以去祭拜的地方。这是
1: 哦。
0: 2014年这一座陵园修缮之后的样子。辛立珍爷爷的遗骸就在这一座墓碑的下面。其实除了带来照片之外，叔叔。